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7: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8: 多钱都换，
9: 多钱都换，
8: 保命要紧啊！
10: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1: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12: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13: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14: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15: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14: 你真的吗？
10: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5: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
1: 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这是曾被全国人民广为传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的曲调与铿锵的歌词似乎将我们带回到了60多年前的鸭绿江边。年轻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军装，背上行囊，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踏上了抗美援朝之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共中央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做出的一个艰难决策。然而此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军队装备简陋的志愿军究竟是如何与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抗衡的？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以弱胜强的呢？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建军大业》，今天播出第九集《保卫和平》。
1: 各位朋友，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建军大业》第九讲《保卫和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恢复生

0: 医治战争创伤。人民解放军也开始了自身建设的新阶段，但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又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了，美国政府立即决定进行武装干涉，他们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纠集16国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而且大举北犯。美国在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还粗暴地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出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9月30号，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正义的旗帜，反对这种侵略战争。但是呢，美国政府却把中国的严正警告看为是嘘声恫吓，他们不顾各方的警告，越过38线，试图侵占全朝鲜。在危急的形势下，朝鲜党和政府给毛泽东发出信函，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8号，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呢又任命邓华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志愿军入朝参战，是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啊。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146，而国民收入呢是美国的16分之一。志愿军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美军有各种作战飞机1000多架，舰艇有200余艘，而志愿军呢入朝的时候只有陆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所以说这叫1军对3军。美军一个军有1500门大炮，而志愿军一个军才有几10门大炮。1950年10月19号，志愿军入朝，首批部队25万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从安东、长甸河口和吉安3个口岸秘密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中国迅速出兵入朝，这个美国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实力，也不可能有决心与美国直接对抗。那么就在志愿军入朝之前的4天，在太平洋威克岛上，那个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跟美国总统杜鲁门会晤，麦克阿瑟就把握十足的对杜鲁门说，说中国出兵朝鲜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就算出兵，朝鲜战争也将在当年的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结束。
1: 两军对峙，狭路相逢。1950年10月25日，入朝志愿军部队与敌军相遇。

0: 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打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着要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他的美梦能实现吗？
1: 那么1950年的10月25号，入朝志愿军部队在朝鲜北部的利洞、凉水洞和黄草岭地区跟南朝鲜军队遭遇战斗打响了，由此就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呢，1950年的10月25号就被定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这就是呢抗美援朝运动战的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攻势凌厉，南朝鲜军队是不堪一击呀。随后在朝鲜北部的云山地区，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呢就第一次交手。这不仅是抗美援朝战场上，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以来也是中国和美国军队第一次较量。那与志愿军作战的美国军队呢，那个番号叫美军骑兵第一师。美军骑兵第一师据说是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一接触，志愿军马上就看出其中的奥妙了。美国人呢，他是怕近战夜战，近战呢他们就难以发挥火力，而夜战就难以看清目标。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比较好的，火力很强，距离远的时候他们就打得很凶猛，但是一到了短兵相接、白人格斗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显现出纸老虎的原型，老远呢他们就要缴械。还有美军他怕夜战，特别怕出月亮，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志愿军总是利用夜间出击，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所以他们说月亮是中国人的。云山之战，志愿军给美国骑兵第一师以沉重打击，他的那个第8团第三营被全部歼灭，这个番号也就被取消了。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000多人，美军被迫撤到青川江以南，朝鲜战局就初步稳定。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很可能是象征性出兵，他认为中国毕竟实力不行啊，不大可能大规模的直接与美国军队来对抗，所以很快呢他又调集了30万大军，又发起了所谓的圣诞节前，也就是12月25号前结束战争的新攻势。而这个时候彭德怀司令员也在仔细筹划即将到来的大战，他的计划是这样，实行诱敌深入，利用美军还不明了中国出兵的情况，把敌人引到预定战场，然后以主力突然实施反击，歼灭敌军，全面扭转战局。志愿军按照预定的部署，在东西两线迎击敌军。西线志愿军23万人秘密隐蔽在青川江以北地区，东线呢是刚刚入朝的志愿军第9兵团的15万人，是悄悄埋伏在长津湖地区。11月24号，美军发起了进攻，志愿军以少量兵力与敌接触，一步一步地把敌人引向预定战场。11月25号，又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志愿军突然同时从东西两线发起反攻，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在西线，志愿军从正面打开战役缺口，对美军大举反击，同时呢以第38军第113师向敌人后方穿插。穿插部队以14个小时急行军140里的速度插到了敌

0: 三所里，进而插到龙源里，就截断了美军的逃路。美军以100多架飞机、数百门大炮向阻击部队轮番攻击，试图突围，而志愿军像钢柱一样定在阵地上，挡住敌人的逃路。敌军的增援部队和他那个突围的部队，南北只相距1里，就是可望不可及。在松骨峰那个阵地上，有志愿军第38军的一个连在那里坚守，美军以数十门火炮和11辆坦克集中射击，而且投下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而勇士们带着满身的烈火扑向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后只剩下了几个人，阵地仍然屹立不动啊。所以著名作家魏巍写了一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登在《人民日报》上。这一篇通讯深深打动了全国人民，于是最可爱的人就变成了全体志愿军官兵的代名词。志愿军血战七昼夜，重创美军，而且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对此呢，志愿军总部统令嘉奖彭德怀在嘉奖令上挥笔加了2句话：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那么在东线呢，风雪弥漫的长津湖成了美军死亡之谷。这个方向志愿军面临的美军是什么样的部队呢？是装备精良的美国的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和第3师第7师。长津湖战场气温是-40度，而志愿军第9兵团是入朝不久啊，他们是华东的部队，衣着单薄，许多士兵还穿着胶鞋单衣。那么有的部队呢，虽然是有棉袄，但是呢是中国南方部队的棉衣，北方的部队那个棉衣呢是3斤半那么重，而南方部队的棉衣是1斤半。第九兵团冻伤减员是很严重啊，但是志愿军以顽强的毅力爬冰卧雪向敌人发起冲击，所以美国的王牌军遇到了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垮了。美军在东西两线都遭到沉重打击，就像38线实行总退却。美国第8集团军那个司令官叫沃克，在大溃退中车毁人亡。第2次战役志愿军歼敌36000人，其中美军是24000人。美军由清川江退回到38线。
1: 第2次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然而在给中央发电报时，彭德怀却一反常态，深感悲痛。是什么事情让这位铁血硬汉悲痛不已？
0: 第2战役喜讯传到北京啊，毛泽东非常高兴啊，然而他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长子毛岸英在第2次战役发起的那一天，也就是11月25号，在朝鲜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驻地遭到了美军飞机轰炸而牺牲。彭德怀曾说，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毛岸英本来他不在军队工作，是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的副书记。当他知道中国将组织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个消息，立即要求上前线。而从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他牺牲，前后只有50天。11月25号上午，在朝鲜 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美军飞机突然空袭，投下了一大片凝固汽油弹，在地面上就形成了上千度的高温。在司令部里工作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不幸牺牲了。在现场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非常痛心，彭德怀起草发往北京的电报，短短的电文写了很长时间。电报发到北京，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患病，工作也非常的繁忙，周恩来决定放几天再告诉毛主席。1951年2月，彭德怀回国汇报工作，向毛主席详细讲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低沉地说：“搞革命嘛，总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个普通战士，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觉得特殊了。”1950年的最后一天，就是12月31号，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一触即退，志愿军突破三八线，一直追到了汉城，就是现在讲的首尔。这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9000人，把敌军赶到了37线附近，美军连遭重创。麦克阿瑟是气急败坏，他就提出要扩大战争，甚至提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与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那是有矛盾的，所以1951年4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突然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任命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个李奇微啊，他是胸前挂了两颗手雷来到前线。1951年1月到6月，这个半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进行了运动战的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第四次战役，志愿军顶住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歼敌78000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歼敌82000人。将战线呢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联合国军转入了战略防御。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由此呢，朝鲜战争也就进入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交织的阶段。谈判中，美国代表在军事分界线、战俘这些问题上是无理纠缠，他们就提出说美国有空中优势，应该得到地面的补偿，因而呢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中朝军队控制线的后面。那么中朝代表就义正言辞地指出，如果需要补偿，那么我方强大的陆军这种力量不是更应该得到补偿吗？这个谈判呢就陷入了僵局。有一次谈判，双方代表到了会场都不讲话呀，静默了130多分钟，这在世界谈判史上那都是很少见的。最后美方代表就口出狂言，那就让大炮、炸弹、机关枪去辩论吧。从1951年8月起，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志愿军在每一个阵地上都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大量杀伤进攻之敌。美国用枪炮去辩论，那个结果它是占不了上风的，所以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10月25号，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双方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但是在战俘问题上又陷入了僵局。于是美国又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在地面上难以推进呢， 就开始对志愿军实施所谓空中绞杀战。从1951年8月开始，他们就集中了 80% 以上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线进行狂轰滥炸，疯狂的扫射。彭德怀对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说，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一定要粉碎美军的空中绞杀战。所以在后方运输线上，铁道兵、工程兵部队昼夜不停抢修铁路公路，运输部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抢运物资，高炮部队重点防卫，机动作战，积极组织对空作战。这样呢，就建成了一支打不断拖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不久，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也投入了作战，只经过几十小时飞行训练的志愿军飞行员，要跟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几百甚至是几千小时飞行经验的这种美军飞行员作战。他们发扬是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战绩。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志愿军空军控制了清川江以北部分空域，这里呢就成为让美军战机胆寒的米格走廊。为什么叫米格走廊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志愿军的空军那个飞机呢是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
1: 在风霜严寒中，在冰天雪地里，志愿军战士们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祖国的嘱托和支持，亲人的鼓励和期盼，是志愿军英勇杀敌的强大精神支柱。为了支援前线，国内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捐献运动。
0: 这时候在中国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涌动着爱国的热潮。豫剧演员常香玉当年只有28岁，他创办了一个民营剧社，演出的戏目是《花木兰》，一张门票2毛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常香玉就有个愿望，要用演出的票款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他把金人首饰卖了，把孩子的金锁摘下来卖了，带着他的民营剧社上了路，进行巡回演出。他的诚心感动了千千万万普通人呢，所以在半年中，他一共演出180场，观众达到30万人。这样呢，筹到的钱就可以买一架战斗机了。当然，这个里边有他演出的票款，也有热情群众捐的钱，他们都奉献出对国家的炽热的一片忠心。常香玉捐的飞机呢，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常香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他还到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对志愿军进行了慰问演出。那是一个同仇敌忾的年代，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年代，人心齐，泰山移，全国人民捐献的各种捐款总额可以购买3710多架飞机。这是人民的力量，是民心的力量。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处于艰苦的阵地战阶段，志愿军在前线修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1952年秋，志愿军发起了全线战术反击。志愿军第一线的7个军向敌军57个目标发起攻击，歼敌27000人。所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置敌死命。在金化以西391高地的反击作战中，志愿军 第十五军战士邱少。

云和战友们奉命在敌人阵地前的草丛中潜伏，那里距敌人呢是60多米。这个时候敌军突然发射燃烧弹，大火在他身边猛烈的燃烧。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呢就有一条小沟，可是为了不暴露目标，邱少云强忍着剧痛是一动不动，双手深深地插入泥土，身体紧紧地贴在地面上，一直到壮烈牺牲。他当时年仅26岁。1952年10月14号，美军发动空前规模的金化攻势，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由此爆发。这个上甘岭啊，实际上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呢武胜山前两个小高地，一共是3.7平方公里。山下本来有个小村庄叫上甘岭，后来呢这一地区就被称为上甘岭。敌军试图夺取这个地区，然后从武胜山突进到平原地带，发挥坦克的优势向中朝军队冲击。上甘岭战役进行了43天，开始呢是高地之争，作战规模呢当时是并不大的，后来越来越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战役。美国动用300多门大炮、170多辆坦克和3000多架次飞机，投掷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以上的炸弹。山头呢被炮火削低了2米，化成1米多厚的粉末。你随意抓它一把泥土呢，就会发现有10几块弹片。志愿军坚守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某部二营通信员黄继光奉命去炸敌人的地堡，他身负7处枪伤，左腿被打断，坚持爬过去，一下扑到敌人的机枪眼上，壮烈牺牲。他的牺牲为反击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个上甘岭就涌现出很多的英雄。后来咱们国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影啊，电影《上甘岭》啊，《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它也是上甘岭的事情啊。上甘岭精神就是志愿军精神的缩影。1953年4月26号，长期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这个时候呢，美方又在停战遣返这些问题上横生枝节，继续提出无理要求，使谈判无法取得进展。从5月13号起，志愿军就发起夏季攻势战役，歼敌45000人。美方代表的嚣张气焰和傲慢态度受到了打击，所以呢，基本上就接受了中朝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但是，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却拒绝签字，而且呢，以所谓就地释放这个借口扣押中朝27000的战俘，破坏停战协定。到了1953年7月13号，志愿军就发起了金城战役，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志愿军6个军24万人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1000多门火炮齐声轰响了20多分钟，向敌人倾泻炮弹1900多吨，就1个小时就突破敌军防御阵地25公里。而志愿军呢又组织了渗透迂回支队，深入敌后，摧毁了敌人的所谓王牌部队白虎团团部。京城战役志愿军歼敌78000多人，收复阵地
190多平方公里，在1953年7月27号，就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

0: 到了7月27号晚上22点，突然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慢慢的，慢慢的，人们听见了蟋蟀呢清脆的叫声。那也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在这个战壕里边，美军有一个士兵，他说今天这个月亮啊，有点像中国的灯笼。响了3年的枪炮声终于停止了，这是和平的胜利，这是正义的胜利啊。
1: 漫天的战火与硝烟终于在月光洒满大地的时候逐渐消散开来。回首这段历史，这是一段血腥的岁月，也是一段光荣的战斗。岁月沧桑，世事更迭，和平与正义始终是这个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朝鲜战争胜利多年后，曾经站在敌对阵营的中美官兵再次相见，他们将用什么来表达两国人民对于和平的热爱与追求呢？
0: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号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一共是2年09个月，中朝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次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志愿军伤亡和失踪36万6000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荣立3等功以上的人员有30多万，荣立3等功以上的集体有5900多个，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英雄称号、模范称号和记特等功的人员有502人。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彭德怀曾经说过，历史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轮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岁的空军飞行员韩德采击落了美军5架飞机，其中有一次击落了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希尔。费希尔被抓住以后呢，就希望见一见把他击落的志愿军飞行员。当他看到韩德采，惊的是目瞪口呆，哎，对方怎么那么年轻啊，竟然把自己给打下来了，这是难以置信呢、啊。所以费希尔呢就问韩德采，你把我打下来可以得到多少奖金？5万万美元？不，5万万颗中国人民的心。韩德采是2级战斗英雄，后来担任了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多少年过去以后，1997年10月，费希尔应中国航空联谊会的邀请，随着美国飞虎队旅游团到中国来参观旅游，韩德采专门请他吃饭，席间就谈到了中国的一首很著名的歌曲，朋友来了有美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费希尔就讲了，我要美酒，我不要猎枪，我们热爱和平。各位朋友，建军大业第9讲保卫和平，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了，下一次我给大家讲强军序曲，再见。
2: 随时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1: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3: 40%以上污染，
2: 空气质量
3: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2: 土壤环境呢？
3: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2: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4: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曾迷茫几度惆怅，一个人跌跌撞撞，在命运这条狭窄的路上过五关斩六将，从岁月里回头望，跟过去算笔旧账，沿途的风和雪都值得被毕生珍藏。时光缓缓流淌，经历是如今模样，经历所谓苦难，都过是成长的影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04。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在今天的19:42，我们将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啊却一时难消。此时呢还处在三伏天的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的节气。因此呢有民谚说啊，立秋反比大暑热啊，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三至后啊，这个一后凉风至啊，二后白露降，三后啊寒蝉鸣啊，民间呢有贴秋膘的习俗。确实，那么昨天呢还提前啊发布了关于今天的一个高温的啊预警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预报啊，所以呢今天啊这个天气呢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个小高温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36度啊，从这个早晨起床出门啊已经感受到这个热浪来袭了，所以今天呢尤其啊大家要更加注意精心的做好一些防暑的准备。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有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1级，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来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复杂，比如说呢当下我们会感觉到啊酷热难耐，但是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呢呈现多云转雷阵雨，气温呢是24至36度啊，那么预计啊今天啊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呢会有啊降雨的到来。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了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了东海之后啊是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呢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8月6号11时对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8号至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呢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蒋若之后的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咱们华北以及呢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啊，如果说此时此刻呢你打开了这个查询天气的软件啊，你会发现啊这个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降雨的概率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从下周就是这个23开始吧，基本上每天啊这个降雨的概率啊都是达到了60%以上啊，所以其实主要呢就是受到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白海豚登陆之后呢有两种可能的移动路径，一种呢是啊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短暂回旋，就会主要去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南湖北等地，随着其北上呢它的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也会共同影响到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会给京津冀地区呢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还有一种啊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等地区啊，就是不管它怎么移动吧，最后呢也会明显的波及到京津冀地区啊，所以在下周的话也是提前给大家做好一个这个会有降雨甚至是暴雨的预警信号吧，大家呢要核实合理的啊去关注天气啊，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8月6号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那么该基地啊，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颠覆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和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啊，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接下来关注啊，给月球画个图，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近日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之后，对于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从精细的年代划分到自主的编图标准，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所以啊，咱们这些啊对月球感兴趣的小伙伴啊，不妨呢搜索到这张啊月球地质图啊，去看一看哪些细节颠覆了你的认知。按照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嫦娥7号将择机发射，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中国航天人啊正在全力以赴。那么新版的全月地质图啊，既是探月的成绩单，也是奔月的导航图。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的选址以及深空探测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20天到17天预约乘车时间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呢会按照学生执行优惠票价。再来关注热点事件多地的兰州拉面呢近日更换为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本地知名度低，所以就借兰州名号开设了拉面馆。几十年来在全国是遍地开花，所以呢现在大家吃拉面呢也是纷纷的去找这种兰州拉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效应但是呢，却也留下了一个大的误会。因为这个兰州拉面它不是兰州的，兰州根本就没有兰州拉面而真正的兰州特产是啥呢？是人家兰州的牛肉面兰州的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呢，此前就一直在申请纯文字的兰州拉面的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驳回了，理由是已经演变为餐饮通用的名称，缺乏显著性，无法注册确权。青海方面也意识到青海经营兰州拉面本身存在着危机和尴尬，近年来呢也一直努力的去推动剥离兰州拉面，希望正大光明的打响自己青海拉面的品牌，把产业红利回流到产地我们也是期待吧，就是你看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两种面食各自亮出真实的出身既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对于消费者的坦诚。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4，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啊，如何分辨 AI 虚拟直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用于直播带货，消费者需要防范相关消费误导风险。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啊，那么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人直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于违规。如果遇到直播间没有标注 AI 数字人引发消费纠纷，消费者呢可以留存订单、聊天直播画面等证据，先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维权。再来关注，手拉手救人为何越救越危险？今年六月，江西景德镇三名大学生手拉手营救溺水同伴，致两人遇难。消防专家指出，水流冲击力极强，流速仅每秒2米时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力就能达100斤，再加上落水者慌乱挣扎，紧抓不放，远超人体握力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是脚底打滑，人链瞬间断裂，岸上人员极易被拖入水中。正面施救啊，应该遵循叫叫深抛原则啊。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原则呢？首先啊，就是啊，呼救求助，拨打急救电话，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啊，用长杆递身，还有就是啊，去抛投漂浮物啊，一定不要盲目的手拉手救援。关注财经板块，网信办审查啊，派拓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8月6号公告，为了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范网安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依据相关法律，对于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开电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电车的一个覆盖率呢也是越来越高。那么纯电车啊，谁最保值呢，也是不少的车主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中汽协发布了2026年7月纯

电车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前三名是小米预期、理想 Mega 和极客009，保值率呢分别是 82.8%、 79.7% 和 75.4%。 新能源二手车同步回暖，2025年交易量160.9万辆，同比增加 43.5%， 远高于整体市场增速。宇树科技8月6号公告敲定科创板 IPO 发行价每股 150.80 元，发行新股 4044.64 万股，对应总市值约 609.93 亿元，预计啊募资总额 60.99 亿元，较原拟股 42.02 亿元超募近19亿元，发行市盈率219.23倍，远高于通用设备制造业38.56倍的行业均值。往上往下申购日均为8月10日，那么这个缴纳日呢是8月12日，中1500股需要啊就是缴纳7.54万元。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我们来关注啊 ，AI 民宿照片一眼假，平台岂能睁眼瞎？你以为啊，自己终于啊，在众多的啊这个旅行地啊，或者说民宿中啊，找到了一个啊非常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小众的度假的世外桃源，其实呢啊，却是无中生有的 AI 目的地。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画风统一，画面都是清澈的溪水，依稀而见的木屋，直通水面的长滑梯，但民宿地址呢却分别标着青城山、安吉、莫干山三个地方。而当记者逐一将图发给商家问能不能预定啊，都得到已经订完了的

回复。通过识图反查，记者发现这些图被多个账号使用过，先后挂上了长白山、莫干山、安吉、清远等多个地名，横跨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图片都是 AI 生成的。这一类的帖子套路啊是非常的明显，就是将完美到不真实的 AI 生成图作为吸睛的钩子，为自家民宿生意来引流。一旦啊用户表达对于宣传图的这个房型入住非常感兴趣，商家就会用啊已经订完了没有房间这样的理由来应付糊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这样的套路其实跟之前一些租房中介有意炮制性价比极高的低价虚假房源，客户来图询问发现查无此房的做法如出一辙。对于商家而言呢，如此伎俩成本极低，只需要啊简单的输入几句描述，就能在几秒的时间之内啊生成多张啊所谓的啊这个世外桃源风的宣传图。此外呢，也不排除啊有人呢就根本不去 AI 生成了，直接就是复制粘贴啊，把别人的这个民宿做成的 AI 图直接啊平移到自家来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部分民宿如此滥用 AI 图，这样的做法已经涉嫌到虚假宣传了，徒增消费者的筛选核查成本。其实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发现呢，以往呢我们发现啊，比如说啊从网购啊或者说网上去订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话非常的方便啊，因为你就相当于啊你要网购的话你就在家等着是吧，他就来了啊。如果你要从网上提前预订好房间的话，你这样出行的话就减少了很多的后顾之忧嘛。不过现在呢，随着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网图和真实情况严重不符的情况之下，大家现在反而更加的喜欢去实体店购买啊，你可以直接看到摸到啊甚至可以试穿啊试用啊试吃啊它的真实的啊给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吧，你会更直接的判断啊你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是否实用啊。那么对于这个住宿的话，大家也是更加的理性吧。比如说现在如果我要订房间的话呢，我会直接啊去不仅仅是像原来一样啊去看有没有评价啊，去看它的这个评价里面的图片啊是否能接受，去看它的这些差评是否能接受之外呢，我还会去看啊它有些房间呢是可以在你入住当天的啊，比如说下午六点或者说晚上八点之前免费取消的啊，我会更倾向于去找这样的房间。其实这样的房间就有点像是我们购物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退货险一样啊，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到现场了，然后呢你去实地探查你发现和你期望中不一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免费取消。那么有一些呢是啊比如说什么低价特价房啊，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吧，就是你在付款30分钟之内啊，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之后就没有办法取消了，因为你的行程无法到达的话，可能呢商家也不会这个退还给你这笔钱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就会更加的谨慎，以及呢大家更倾向于到这个当地啊到这个民宿酒店去看啊去谈。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平台呢它有垄断的这种嫌疑啊，包括平台从中间也会去抽成嘛，所以呢反而你和这个民宿商家直接面对面去谈价的话，有可能呢就是他赚的更多了，然后你也更省了啊，因为没有这个第三方从中间抽成了。我们再说回到我们正在聊的就是这个 AI 图片使用的这件事儿啊，其实不管是对平台还是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啊用户真的是奔着这样的期待去了，到现场一看发现啊完全不同的话，其实
用户体验会非常的差，长此以往的用户呢也会用脚投票，远离那些啊真假难辨、任由无效信息充斥的平台。对此呢，平台应该压实责任，强化对于 AI 图片的使用规范，增强内容的审核力度。已于2025年9月起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啊，服务提供者对于合成的、生成的图片等内容要添加显示的标识。通过报道不难发现啊，有的 AI 生图啊是明显有违常识，比如说出现了这个人物生硬啊、滑梯滑向、极浅溪水等一眼假的画面元素。在 AI 核查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有针对性的对类似套路打上筛查补丁，明确 AI 生图的标注规范，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该下架的下架，该处理的处理，才是平台应有的负责态度，而不能成为睁眼瞎。这些年呢，民宿行业也是蓬勃发展啊。像之前大家出行的话会选择啊比较知名的啊这头部的酒店，而现在呢其实大家也是会先搜索一下当地有没有哪些特色的民宿啊，会成为啊就是众多人的一个更加主流的选择。有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现存民宿企业高达 38.3 万家，其中2025年新注册 8.6 万家。面对海量涌现的民宿选择啊，不少游客呢却遭遇了信任难题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啊，这种实际情况和宣传图相差甚远的照片案例不胜枚举。民宿行业不该成为文旅监管的薄弱环节，相关部门呢有必要联合平台共治，推行民宿线上入住实名备案，将宣传素材绑定门店实景核验，提高商家的虚假宣传成本。总之啊，无中生有的 AI 图片啊不该成为骗人引流的工具啊，搜个攻略还要剔除 AI 也不该成为用户的操作常态。让监管审核发挥真正的作用，才能切实给用户卸掉不必要的选择和壁垒的负担。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近视600度为什么被称为啊风险临界值？不少网友好奇啊，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升高，甚至呢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也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啊。那因为呢，这个600度呢，就是他的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呢，长到超过26毫米，而眼轴拉长，这种眼球壁啊就会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呢便急剧上升啊。举个例子呢，就像是你吹气球一样啊，你吹得越大，它就更容易破。近视600度之后呢，还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常见的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视网膜病变啊，也会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而且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就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中啊，最终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所以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之后，我们更要好好保护的眼睛啊。如果说呢，你的近视度数已经超过了600度呢，你在做近视有手术有用吗？坏消息就是呢，这脆弱的眼球壁呢，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呢，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如果大家要想把这种损失呢减到最小，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你就要做好以下2点。首先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要阻止或者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以及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对身体对抗性或者是身体冲击力非常强的体育运动，从事羽毛球、网球等高速小球类呢，最好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其次呢，就是要定期开展常规的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建议呢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呢，这个高度近视呢，从来不是啊我戴的眼镜片厚一点，或者是啊我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们要关注的还是啊眼底病变啊，这才是关注的焦点啊。所以不妨从此刻开始呢，就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可以呢就是多听听咱们的广播啊，让眼睛呢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提前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 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元帅薛礼中了飞刀，飞刀是起下来了，因为没有解药，所以他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五个外科大夫束手无策，八个殿下李治急的要杀大夫。程咬金说，哎，要想救我这半拉缸儿子，凄凉营盘弄药去别人不行，还得我去。你看论武功，我不是苏宝同对手，动心眼儿他得八个。行了，殿下你呀，刷刀旨意，我到凄凉营弄药去，3-5天准回来，能把元帅治好。薛显图说，不行不行，3-5天元帅没命了，太长了。哦，给一天准行。就这样，他上了大肚子蝈蝈红，这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城门这，开棺落锁，众人还送呢，不让送，别送，你们送啊，我看到危险我自己走。不用说，大家替他担惊受怕呀。程咬金一出城门，他自己都后悔了，心想，嘿，我该打，我怎么云山雾罩的呢？你说给我两句好话，嘿，我就把这么困难的活我接下来了。是啊，吹牛是露脸了，要是出去可就现眼没命了。哎呀，见苏宝同那么容易啊，他能给我解药吗？谁不知道我跟老苏家势不两立呀？回去，别去。我老程这辈子可是打牙往肚子里咽啊，不就是危险吗？不危险叫我去干嘛呀？要想露脸，就得在这关键时刻冲出去。不见苏宝同吗？我跟他说什么？算了，我呀再来一回。他把大带松了松，故意把肚腩

拖了出来。这匹马踏踏踏一边走，他一边琢磨怎么编瞎话。等瞎话也编完了，也来到敌人的营门不远了。大白天呢，军卒早就看见了，从城里来了个胖老头。是啊，远探近探流星探，另外那个年间有单筒望远镜，早就瞧见他了。不过一个人来到切近呢，喊了一声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程咬金带住四将，别放箭，别放箭，自己人别放箭，别放箭。他把俩手一扬，军兵一看表示他没带兵刃，那么就一个胖老头过来，过来吧。这匹马啪啪啪啪到了切近，呼啦二三十个军兵就把他围在当中了。当兵的都在十八九岁二十一二岁，嘿，二十多个围个胖老头，大伙一看都笑了。这胖老头胖的自己都够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马也跟他一样那么肥，挺大个肚子往这一坐，眼皮这么一扎了，哎，干什么的？吵着什么啊？干什么的？不认识我呀？不认识没见过，仔细看看，怎么不认识？好好瞧瞧，不认识你是谁？我是谁？我谁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再瞧瞧，你到底是谁？我是你们的爷爷。爷爷，爷爷在什么地？军卒真有不明白什么叫爷爷，为什么？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好多地方方言叫法不一样。我到南方有一个地方演出，那个地方管爷爷叫爹，管爹叫爷。你看就不明白爷爷干什么的。瞅看我这岁数没有啊，就是爸爸的爸爸，爷爷，懂没？爷爷，嗨，苏宝同你们知道不？大元帅，我是苏宝同的爷爷。大辈儿，去叫他，快来接我。好，叫他头门悬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吹吹打打，迎接爷爷到他的元帅帐。也有听懂的，不是都听不懂。等着，噔噔噔噔噔往里跑。苏宝同干什么呢？正喝庆功酒呢。书中暗表，这次苏海苏宝同这脸可露大了。苏宝同为什么要兴兵犯唐呢？原因就是他的师父飞波和尚还有一个老道叫李道福，这两人给他撑腰，寄居六国兵马，他为总元帅，兵犯大唐，占据界牌关之后，故意激怒唐兵唐将。那罗通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很快得下锁阳关，这都是飞波和尚李道福他们出的主意。干嘛呢？故意的把唐兵引进哈密国境内，这叫诱敌深入。都知道罗通厉害，硬碰硬要损伤军卒的，不那么句话吗？伤敌一千，我损八百啊！你不是性高气傲吗？就在那打胜仗，骄兵必败，所以薛礼等人才被困锁阳关。白天打了一仗，万没想到一阵就戳败了大唐的锐气，连元帅都受伤了，这脸露大，立刻派快马到京都报喜呀！然后设摆酒宴，宴请六国的副元帅推杯换盏喝庆功酒。沙里汉说，元帅，昨天江城打了胜仗，被一刀伤了薛礼，为什么你不追上去一刀把他杀了，怎么能放他走呢？这你就不懂了，一刀把他杀了便宜他，就叫他遭点灵罪慢慢死。臣高明，元帅乃天下无敌大英雄，我们敬你一杯，请酒。

0: 请请。
1: 朱宝同端着酒杯刚要喝这杯酒，外边有人噔噔噔进来
0: 报，
1: 启禀苏元帅，得知营门外来了个老头，说是您爷爷来了。嗯，朱宝同愣了一下，他把酒杯撂下了。我爷爷
0: 早死了，报是不明，杀了你。哎，不是，说是你爷爷。
1: 他是从哪来的？
0: 从锁阳关出来的。带多少兵马？
1: 没带兵马，就一个人，也没带兵器。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是叫你张灯结彩，还要动月红毡铺地去接他。
1: 呀，这谁敢耍笑我呀？不用问，准是奸细诈营。
0: 走，跟我看看去。
1: 呼啦啦过来七八个人，众星捧月相防，一直往外走，上了战马，来到营门，这带珠坐骑甩灯下马，抬头一看，
0: 就是一愣。一看眼前老头太威风了，身高丁丈，跟自己个儿差不多，是个蓝靛壳，蓝哇哇一张脸，发老头翘下巴，窝沟眼，翻鼻孔，大嘴上连边络腮的红胡须，是白的多红的少，牙耳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的，尤其这俩眼珠子就像螃蟹一样都掉出框外，大眼皮这么一抹的，要是一睁开呀，唰，像两个小灯泡一样，头戴烟格绿的扎巾，断条勒顶，身穿烟格绿的箭袖，外罩开场，丝鸾带呀，松松垮垮，肚子都脱了下来了，一叠好几棱啊。再看下边是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再看这匹马，朱宝同差点笑了，这马怎么跟人一样，也是挺大个肚子，这马能打仗吗？这匹老马眼睛都不爱睁。哎，这胖老头挺有意思，那还不说，20名军卒把他一围，挺好玩的，这像老叟戏顽童。苏海看了半天，把眼一瞪，开，对面老头，你什么人？找本帅有什么事？苏宝同一出来，程咬金心就一蹦啊，心想杀人的魔头来了，怎么办？哎，胆小不得将军坐，我得沉得住气，稳着。他没说话。 哎，你哑巴了？怎么不说话呢？
1: 再看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23眼半，微微一笑，哈哈，
0: 像，
1: 嘿嘿，真像啊。
0: 老头，你是什么人，竟敢耍笑本帅？
1: 程咬金心里是真害怕呀，
0: 暗想，我的儿子
1: 程万牛死在他手，杀子之仇未报，
0: 那天两军阵前我没有到疆场，在城头上观望，他没见着我，可是那天晚间送罗通的时候，我可马踏他的营盘，虽然没有和苏宝同打过碰面，要是别人认出来，我命休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谁让我是薛礼的半拉干爹了呢？想到这儿，他骑在马背上，咧着嘴，上眼下眼看着苏宝同，
1: 像，真像你爷爷呀。苏宝同愣住了，心想，
0: 哎，这人的说的话好像跟我有多大交情，你什么人，姓字名谁，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问问你，就是苏海，苏宝同，
0: 然爷，
1: 你爹是苏凤，你爷爷叫苏定方，对不对？
0: 不错。
1: 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老苏家总算有香烟后代啦。
0: 苏宝同一听愣到这了，他双手一愣。

0: 老头，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能认识我吗？你眼睛长在脑盖上。嘿，你小子真不是物。你爹小时候在我胳膊上拉过青屎啊，没有你爹苏凤能有你吗？我费尽心血冒着危险把你爹给救了，想不到你对我这个态度。好好好，现在啊我才明白了，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尊多呀，人不能做好事。这趟我算没白来，我费着心血冒着生命危险看到你也就放心了，好吧。我是从敌营来的，要杀要剐你随便，来吧，给你。说着脖子一伸，头一搭了，他一这样，苏宝同的火倒消了，小声说，老人家，我看你呀也不像外人，可是两国交兵的时候你又是从大唐迎来的，我不得不问，怎么杀呀？我不是奸细吗？是从唐迎来的，那你就宰吧。老人家您别这样，您是哪位呀？没想起来呀。好好好，没想起来你先杀。不不，老人家您别这样，这样我倒着急了。这么办，您呐有什么话请到营中再叙，好不好？好啊，那好好好，我把我这一肚子苦水呀、好好说说。我下马。他故意的动作缓慢，早有人过来一搀他，下了战马，有人把他这匹大肚子蝈蝈红给牵到营里，两个小班还搀扶着程咬金。程咬金说，不用，用不着，体格好着呢，就胖着点儿。孙子，宝同威，咱俩一块走。说着手拉手，携手并肩一块往里去。眨眼之间来到了宝帐，进来一看，里边几位将官还没走呢，苏宝同把程咬金往里一领，这几人愣到这儿了，不知道叫什么。苏宝同说，你们几位请下去吧，留几个人陪着老将军做客。呼啦过了好几个，这是一桌残席呀、快残席撤掉，重新给我换上。程咬金也不用让，找个正位扑通他坐下来。这么多好吃的啊，此时酒菜摆好了，苏宝同亲自把盏给他把酒斟上，老人家你喝一杯吧。好孙子，孝顺比我亲孙都好。好好好，我来一口酒啊。滋喽一口酒，发达来口菜，最后是左手持杯，右手拿筷子滋扎，连吃带喝呀。他也不说话，这伙人都看着他发愣。苏宝同一想，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一阵吃喝不行啊。老人家，孙子，竟叫孙子，听着扎耳。您贵姓大名啊？跟我爷爷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那意思说你们有什么交情啊？何止认识啊，我们是多头之后啊，没交情能来吗？敢往这儿坐吗？是是，那都对，是这么事儿。那您程咬金一想，什么交情？我跟你们家是仇人，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得绕个圈儿。这个他捋着鸭儿毫毛，我打听个人儿，你知道不道？谁呀？有个叫程咬金的，大唐朝中有个程咬金，你知道吗？程咬金，听说过。你是怎么听说的？这个人好不好？ 哎呀，我虽然生在中原，可长在西凉，对这个人为人不知道。那你怎么听说程咬金这三个字啊？
1: 哦，
0: 说来话长了，他打了开声，这还是小时候的事儿。我到十岁那年，我父亲呢，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在临终前把我叫来跟我说，他说，孩子，你不小了，家里事儿该叫你知道，你是中原人，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数个岁说叫苏烈苏定方，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文武双全。开始保的是夏明王窦建德，他和窦建德、刘黑塔是结拜弟兄，他们起兵之后逐鹿中原，也想夺取江山社稷。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爷爷曾经建设罗毅罗彦超，就是太平府的北平王，又曾经在淤泥河射死罗成小儿，从此苏罗两家结怨。后来由于李渊势力太大了，窦建德又死了，就这样你的爷爷就扶保了大唐李渊，曾经跟随罗通扫北，想不到这罗通太可恨了，他竟然官报私仇，把你爷爷居家满门都给杀了，为父也在营中，是有人悄悄给我送信，我连夜逃跑。那次呢，你和你妹妹和你的母亲在你姥姥家，我跑那姥姥家把你们母子三人接出去逃往哈密国，走在中途你母亲故去，我你们俩才来到了锁阳关，这安了家。现在父亲病，你呢马上要上山学艺去，孩子，你艺业学成了，要替我们苏家报仇雪恨。你的爷爷奶奶居家100多口都死在罗通之手，你记住，我们家的仇人是罗通，你把他杀了，给我们居家满门报仇。说到这儿，我父亲痰堵咽喉，上不来气，好半天缓过这口气，断断续续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有程咬金。当时我莫名其妙，我就问爹呀，程咬金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此时我父亲气堵咽喉，绝气身亡。我就是在我父亲嘴里听到说三个字，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听，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吓得出了一身汗。他明白，这苏凤临终前说了仇人是罗通还有程咬金，只是后边没说清楚。他怎么那么恨程咬金呢？程咬金心里明白，这个事儿我参与姓喜，他话没说明白，他就钻了这个空子了。哎，这就对了，孩子，你知道救你爹苏凤那个人是谁？给你爹通风报信的是谁？不知道啊，就是程咬金。要不是程咬金给你父亲送信，你父亲逃得了吗？他要逃不走，不也就死了吗？他要死了，你兄妹不也完了吗？哦，程咬金是我的恩人。对，你知道谁是程咬金吗？
1: 不知道。
0: 爷爷我呀。哎，孩子，把你爹放走之后啊，他们好个盘问呢，差点露馅儿。好悬了，我跟着掉脑袋呀。孩子，这个罗成啊，罗通啊，这俩家伙

0: 我才狠呢，气死猪头蒜，不让小辣椒，心狠手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他太不对了。什么叫仇啊？当初你爷爷苏定方杀罗邑杀罗成，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后来苏定方和苏凤投降了大唐，和罗通是同殿称臣，罗通就不应该记恨前仇，把你爷爷一家子杀了，这个小挨招的太损了，将来不得好死。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鲁王千岁程咬金，为了救薛礼薛仁贵，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西凉营盘，去见苏宝同来取解药。他到了营门，愣装大辈儿，骑在马上咧着个嘴，愣说是苏宝同的爷爷。苏宝同压着火来到外边看了看，怒目横眉，用手点指：“嗨，老头，你是什么人，竟敢耍笑本帅！”程咬金心里是真害怕呀，暗想：我的儿子程万牛死在他手，杀子之仇未报。那天两军阵前，我没有到疆场，在城头上观望，他没见着我。可是那天晚间送罗通的时候，我可马踏他的营盘。虽然没有和苏宝同打过碰面，要是别人认出来，我命休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谁让我是薛礼的半拉干爹了呢？想到这儿，他骑在马背上咧着嘴，上眼下眼看着苏宝同，像，真像你爷爷呀。苏宝同愣住，心想：哎，这人的说的话好像跟我有多大交集。你什么人，姓字名谁，到这干什么来了？我问问你，就是苏海苏宝同，然爷。你爹是苏凤，你爷爷叫苏定方，对不对？不错。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老苏家总算有香烟后代啦。苏宝同一听愣到这了，他双手一搂织机灵：老头，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孩子，你知道救你爹苏凤那个人是谁，给你爹通风报信的是谁？不知道啊。就是程咬金，要不是程咬金给你父亲送信，你父亲逃得了吗？他要逃不走，不也就死了吗？他要死了，你兄妹不也完了吗？哦，程咬金是我的恩人。对，你知道谁是程咬金吗？
2: 不知道。
0: 爷爷我呀。哎，孩子，把你爹放走之后啊，他们好个盘问呢，差点露馅儿。好悬了，我跟着掉脑袋呀。孩子，这个罗成啊，罗通啊，这俩家伙才狠呢，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心狠手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他太不对了。什么叫仇啊？当初你爷爷苏定方杀罗邑杀罗成，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后来苏定方和苏凤投降了大唐，和罗通是同殿称臣， 罗通就不应该记恨前仇，把你爷爷一家子杀了，这个小挨招的太损了，将来不得好死。那位说了，真是程咬金给苏凤送的信儿吗？不是，谁送的信呢？是豫总兵张世贵。你想啊，程咬金和罗成是磕头把兄弟，罗通本来不知道他父亲是死在苏定方手，这还是程咬金告诉他的，并且给他出的主意，你要是跟万岁说，皇上绝对不能让你杀了苏定方，干脆你偷偷把他一杀，人也死了，皇上也不能把你如何如之何。就这么，罗通才动手杀了苏定方一家。那个张世贵呢，他跟苏定方是好朋友，苏定方投了大唐之后，总得找两个见面人啊，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那天要动手杀老苏家的时候，是张世贵悄悄派人给苏凤送的信儿，苏凤才逃命。这事情怪就怪在哪儿了呢？苏凤临终前没说清楚，就叫程咬金钻了空子。换句话，程咬金这叫智谋啊，他呀就像那算命一样，能两头赌，在这字里行间，哎，他就能够找出窍门，就把苏宝同给唬住了。苏宝同一听他父亲苏凤是程咬金救他，感激涕零啊，赶紧站起身来，哎呀，老恩公，老千岁，老爷爷，老祖宗啊，多谢你救了我父亲小孙孙，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响头。他这磕头啊可麻烦了，周围还有那么些战将呢，主帅磕头呼啦都跪下了，棒棒棒，爷爷你好，给爷爷磕头，咣咣，震得帐篷都嗡嗡的。军卒一看主将磕头，他也磕头，程咬金这乐了，孙子都起来起来起来呗，别磕了别磕了，来来来，陪我喝酒陪我喝酒。程咬金嘴里说着，心里着急呀、啊，心想怎么能提到解药呢？哎，不好，我头好晕，老人家，我扶您歇一会儿。众将官，你们替我巡营廖少，我和老恩公好好叙叙旧。就这样，有苏宝同搀着程咬金来到自己寝帐，又替程咬金扒掉靴子，扶他上了床。两个人越说越近乎，程咬金倚老卖老，哎呦，真孝顺，好啊。程咬金要弄解药，贾谊说，哎，孙儿啊，你说你打那个飞刀是不是有毒啊？啊，那叫什么飞刀？这叫五毒飞刀，跟您说，毒药也是他配的。另外呢，他老人家特别关心我，怕我被飞刀伤着，要亲自配的解药。爷爷，您还不知道呢，你知道什么叫五毒吗？
2: 不知道啊。
0: 就是蝎子、蜈蚣、长虫、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五种剧毒配出毒药，非得自家独门解药能救，不然非死不可。哟，真有解药啊！啊，哎呀，他们叫我来就是来偷解药了，我回去没拿到解药，再派人来盗，你可别丢了。不会的，老人家，你看。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个精致的兜囊，老人家你看啊，打开以后里边取出来三包药，这一包药里是两小包，看着没有，粉的是外服，白的是内用。吃完这种药要发汗，发三身透汗，毒气顺着汗毛孔啊都出去就好了，像好人一样没事儿。可是要是治不利索，老人家百天之后还得犯，到那阵儿 从骨头里往外烂。

这人非死不可，可厉害呀。程咬金在听苏宝同说话的时候，塞位在床榻上，假装呼呼呼打呼噜睡着，像没听一样。

0: 是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端过来点点火，往前一递，就见程咬金把这药往这包里团吧团吧，拿着火着噗给点着了。舒宝同一看，哎，爷爷你怎么解药烧了啊？烧了好，烧光了好，呼呼呼呼呼，霎时间屋子里边药味弥漫呐、啊，烧净了往地下一扔，故意用脚又搓了搓，弄点水花一浇，哎，没喽，这回我放心了。薛立业，薛仁贵，没有解药你是非死不可。苏宝同傻了，老人家你烧它干嘛？你可真傻，你留着是祸害呀，万一被唐将偷走，薛礼就有救了。薛礼可有本事啊，你别看他这回被飞刀打伤，那是一时没注意，下回就留神了，他们偷不去，在我身上望着。嗨，你那不是有财遭贼吗？他们老算计你呀，烧了不好吗？我师父说怕飞刀伤着自己。哎呀，你师父也糊涂了，你自己的飞刀你能往自己身上拉口子吗？啊，要那有什么用啊？对呀，老人家还是您想的周到。哎，这回就放心啦。他往床上一栽呗，呼呼呼又打呼噜。苏宝同一想，年纪大的人叫多，叫他睡会儿，我出去。他刚要走，程咬金把眼睛睁开了。哎，苏呀，你干什么去啊？你老人家休息，我到外边穷营料哨。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在这住了，时间长了我怕李治那帮人呢生疑心，我得走。老人家，我看您不能走了。
1: 怎么？
0: 您走你回去怎么交差呀？啊，你是奉了李治之命来到解药，解药没了你回去说什么？哎，我呀早想好了。小瑞，你爷这两下子够你学一辈子的，回去啊我就说我被你抓住了，因为你看我岁数大，肉墩子一样，还没本事。回去啊我就说我被你抓住了，因为你看我岁数大，肉墩子一样，还没本事。没杀我是借我给你当信使，借我口中言传你心不是。你写一封劝降书，我拿这封书信就可以交差，我算没白来。嘿，您真高。好，就这样，苏宝同到另一个帐篷里急忙写了封信，把它吹干了，盖上印章，放在信封里，写上封皮，拿过来交给了程咬金。爷爷您回去可多保重啊。
1: 嗨，没事儿。
0: 哎，我现在就得走了啊。他往外一走，旁边有人生疑心了。谁呀？就是哈密国的副帅，叫沙利汉。沙利汉手扶肋下的弯刀，心想这胖老头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呐、啊，干嘛吃饱了喝足了要走了？我留了他最好的，别走。程爷爷
1: 啊，孙儿。
0: 程爷爷，您偌大年纪回城里干嘛呀？多危险，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攻城，这座城就得瓦解冰消，不如您就在这儿一养天年，怎么大伙伺候你多好啊。你真是啊，嘿，嘴巴没毛，说话不牢啊。你把我留在这儿，你不要了我全家的命吗？你想啊，我的居家满门好几百口可都住在灞水长安，我到你这儿投降你们西凉，那李世民不得把我们全家都宰了？说啥我也得回去啊。嗯，沙利汉一想也对，苏宝同说可不是嘛，你老人家想的周到，不过您到那儿我垫着。
1: 不不不，这么好，
0: 我呀在城里，你们在连营，咱们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来个里应外合， 万一找个机会，咱俩这么一鼓捣，就去。

0: 把大唐江山弄咱爷们手里，你看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爷爷您真想得周到，将来啊你到我这不好好跟您学。
1: 哎，学吧小瑞，我可当过皇上大德天子，行了甭送了，我走了。
0: 能不送吗？大家呼噜呼噜送到营门，有人递过缰绳，程咬金接过缰绳，一边走一边回头恋恋不舍，孙啊回去吧，这回我来的高兴啊。哎，苏定方有个好孙子，老苏家有了香烟后代了，孩子回去回去。他弄得苏宝同心里也酸溜溜的。程爷爷，你要是闲着没事就过来啊。
1: 哎，好了好了。
0: 就这样程咬金走出挺远，这才张杆认凳乘跨坐骑。卯秋请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再看程咬金坐在了马背上，美嘴嘴嘴夸夸夸夸夸，走出有三里多地。这个地方是唐营也不管，西凉营也不过问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苏海他们早就走了，扑哧笑了。苏海呀，我的孙子，你可上当喽！把袍袖拎起来了，在里边一伸手，掏出两包药来了。哈哈，药到手了，这回回城我又露脸了。哇哈哈哈哈！那位说解药不烧了吗？谁说的？程咬金多鬼呀！程咬金是人多大胆子多大呀！您听过《隋唐演义》，大概你知道。程咬金什么出身？他家住在山东东阿县，从小卖过耙子，那是混混了。三教九流他没有不懂的，什么做买做卖呀、啊、说书唱戏变戏法他都明白，光在大牢里做过多少次，那随便出入他接触的人都什么人呢、啊、那多精啊。当他看见了苏宝通拿出解药的时候，说清楚怎么用，他脑子反应特别快。你别看他六十七八的人呢，他一想怎么办，孙子我糊弄你还不容易呢吗，我这手多快比变戏法的都快。他立刻告诉苏海，去拿火拿火。苏海没明白，转身求火的，就这么功夫手疾眼快，唰把这个包里的药拿出来两副，这两副吞到袍袖里往里一掖，剩一副往里塞吧塞吧团吧团吧，在蜡烛上就烧着，反正烧完了药味也出来了，谁知道是一副两副三副啊。他就倒出两副药，他还琢磨呢，一副给我那巴喇刚儿子治病，另一副交给那些郎中给我好好检查检查，看看都是什么玩意儿，咱们自己也配上几副，将来谁要是中了苏海的飞刀，我就会治。费这劲干嘛？嗯，到城下了。哎，救命，你爷爷回来了，开城。大家一看，哎呀，程咬金来了，谁也不挑他，那么大岁数抱爷爷抱爷爷吧。城门开放，吊桥一趁平，呼啦先出中军兵，干嘛？守住城门口，怕有人呢冲进城来。一看后边没有追兵，把程咬金护送进来，吊桥挑起，城门关闭，程咬金直奔帅府寝帐。这阵薛礼的病更重了，众将包括李治都在这看着，大家埋怨薛显图，特别那几个哥哥周青说，显图啊你也不像话，你是老疙瘩，你淘气也跟我们淘，你说你怎么把程咬金程老英雄给鼓捣到敌营去呢？歪有好歹怎么办？那还不说傅先锋程万牛刚刚过去，程铁牛在那怄气呢，跟我们生气没事儿。哥哥，程咬金只要答应他准能办得到。正说着程咬金回来了，程咬金往里一走就喊上了，哎呀范喇刚儿子，这回你可有命了。哎呀程老将军程四叔老人家，您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

0: 药拿着没有？开，没拿来我能回来吗？拿来了啊！哎呀，您受惊了。哎呀，太简单了，到那我跟他一说都拿了。给，哎，过来过来，赵先生，我告诉你怎么用啊，看着没有？这是两包，这包你收起来保存好，这包，这一包里可是两小包，粉的是外敷，白的是喝下去，还得刮骨疗毒，另外用背给它捂上，出三身透汗，这个毒气啊就能出了，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哎呀，程将军，程王爷，你可真是世外高人。嗯，本来就不矮吗？再说赵大夫按照程咬金说的办法给薛礼治病，一顿饭的功夫，薛礼出了一身的透汗，再摸呀身上不凉了，脸上糊涂了，又发了两身透汗，薛礼醒过来了。哎呀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元帅你觉得怎么样？薛礼睁开眼睛想扶床起来，身体太弱。李治说，元帅不要动，你安心养病。殿下，我是两世为人。元帅你受苦了，你呀现在得休息，这个城中的事儿由我和程老千岁给你啊在这掌舵，已经派罗通进京搬兵求救，不久救兵一到就能解围。薛礼点头。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报说苏宝同讨掉阵，李治说高挂免战，城头上多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单等援兵解围。简短结束三个月，这三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苏宝同没来叫阵，可是城里头可着急了，怎么三个月援兵未到，一粒粮食也没运进来，没有吃的了，三顿早就讲成两顿，干饭变成稀饭，现在连稀粥都喝不上溜了。军卒将士饿的是前枪贴后枪，第一个程咬金就受不了了，他来到帅堂上找太子李治。殿下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罗通进京搬兵求救已经三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来呢？罗通不回来没什么，为什么不给送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怎么行呢？我老程就受不了了。李治说，程老将军你急我比你还急呢，难道说罗将军没有回长安？不可能，我们送他出去十来里地呢，他怎么能扎不出去呢？那是为什么呢？现在军中缺粮，军兵走路都打晃，我怎么能不急呢？光急有什么用啊，得想法啊，小王要有办法也不至于跟着挨饿呀。这时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正是足智多谋的薛显图。千岁啊，您甭着急，缺粮食你就找程将军要，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在耐心。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共青团苏宁县委开展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3: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状元故里文脉长；苏宁县北石堡一分村绘就状元文化墙；
1: 暑期儿童常见病防病与健康饮食提醒二。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上，1948年6月，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等一系列珍贵文献，展现了革命年代我们党对加强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文字无声，却振聋发聩，蕴藏着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是其中重要方面。紧跟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故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突出强调党的建设，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专设纪律一章，提出涉及组织、宣传、党员从业等的9条纪律。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方能初心不改，本色依旧。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在哪里的问题，德国作家米夏埃尔·盖格尔表示，即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仍始终保持清醒务实的态度，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从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到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的郑重宣誓，突破千难万险，越过千山万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一脉相承的优良作风。从即将赢得革命全面胜利，执掌国家政权之际，提出两个务必，到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提出三个务必，历尽千锤百炼，经受千磨万击，惕力之心不改，拼搏之志更坚。张富清一辈子深藏功名，

0: 默默耕耘，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甘做隐姓埋名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图享受。我们党在成绩、鲜花和掌声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新的长征路上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但我们保有高度的自省，怀有无比的自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其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才能不惧风雨，永葆青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中央八项规定一子落，作风建设满盘活，完善一体推进三不服工作机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断压缩作风异化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党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月24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53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正如匈牙利民主主义者周刊总编辑本奇克·安德拉什所说，这种能够主动识别问题并自我完善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奥秘。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走过百余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定将在把握历史主动、推进伟大事业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的伟大奇迹。为切实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持续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救能力，8月6号，共青团肃宁县委联合原里社区开展夏日戏水要警惕、安全防线不缺席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青少年学生讲述溺水常见情况、溺水预防措施，并现场培训溺水急救方法，提醒大家不要私自或结伴去野外不明水域游泳或玩耍。
1: 因为现在是暑期，然后溺水事件比较多发，气温也比较高，小学生肯定会想着去游个泳啊，或者玩个水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个防溺水的一个培训就非常必要了，这样可以在孩子们心中，筑建起一道安全防线，然后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悲剧的发生。
2: 通过这次学习防溺水知识，看过案件后，我才明白水库啊、河道啊等野外水落水的危险很大，我们绝不私自结伴野泳，在水边嬉戏打闹，同伴落水不盲目下水施救，避免引发连环事件。
3: 8月6号一大早，傅家佐镇北石堡一分村的状元文化广场，本村的学生志愿者正手拿画笔进行文化墙绘的收尾工作。这面状元主题文化墙从本周二启动绘制，经过连日创作，如今已进入最后涂色完善阶段。活动现场，学生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勾轮廓、填色彩，专注投入墙绘创作。大家一边动手绘画，一边聆听村里老人们讲述末代状元刘春霖寒窗苦读、勤学重教的生平故事，感受本土状元文化魅力。北石堡一分村是刘春霖的故乡，通过绘制状元文化墙，将深厚的历史文脉转化为可视化的景观与可感知的精神力量，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让先贤勤学笃行、心怀家国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推动优秀本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4: 刘春林是我们北一村走出去的状元，我从小听说他的传奇故事，今天有幸来到状元文化广场参加墙绘活动。在这次墙绘活动中，我更加了解了刘春林的生平故事，我更要学习刘春林苦读求知、善悟明理的状元内核。
5: 今天在北一村状元文化广场举办了状元文化墙绘活动，我们邀请了很多学生以及志愿者

0: 神。
1: 围绕暑期儿童常见病预防、饮食养护等热点问题，今天继续来看肃宁县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杨宁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
2: 夏季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也有很多，需要注意什么吗？
3: 合胞病毒是引起五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的病原体，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早期的孩子会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咳嗽和声音嘶哑，同时还会有发烧，如果病情加重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能听到喘鸣音。两岁以下的宝宝，我们通常会表现成毛细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气道产生较多的分泌物，患儿咳嗽痰多排不出，流鼻涕厉害的小朋友会把鼻子堵得严严实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泥封鼻，会导致宝宝用嘴呼吸，所以吃奶就更费劲了，就更容易出现呼吸急促。
2: 如果孩子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小朋友出现了喘息或者是呼吸急促，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带到医院去完善相关的检查。呼吸道感染病毒它是一个自愈性的疾病，一般只需要使用常规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我们对症处理的药物就可以了，大概症状在1到2周内就会消失。宝宝咳嗽痰多排不出来，那么我们是需要雾化治疗的，我们可以掌心扣起来稍微用力给孩子拍一拍后背，我们帮助孩子排痰就可以了。另外一定要随时关注宝宝的呼吸情况，如果呼吸加快、呼吸不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那么在夏季儿童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第一，要尽量避免冷食，夏天孩子喜欢吃冰冰凉凉的东西，比如说雪糕啦、冰淇淋啦，但是这些食物一定不要多吃，因为冰凉的食物会容易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泻。第二，要注意补充水分，孩子活泼好动，在炎热的天气容易出更多的汗，因此要注意给孩子补充大量的水分，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当中往往加了一些糖精或者是色素，不仅不解渴，对身体还有害。第三，一定要多吃高蛋白的食物，到了夏天万物进入生长旺盛的季节，也是孩子身高生长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一定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牛肉啦、鸡肉啦、鱼肉啦、鸡蛋啦等等。第四，食物要清洁新鲜，夏天的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所以一定要买完了之后就做，做完了之后就吃，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胃肠道。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一定要选择新鲜度高的食物，第二，我们的冰箱也不是保险箱，保存时间一定不要过长，第五，要注意补钙，夏季天气太热了，食欲特别差，进餐量会减少，那么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钙质也会相应的减少，再加上出汗多，钙流失也会多，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多给孩子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
2: 有些孩子体质比较弱，比如脾胃虚弱或者容易上火，那么请问在夏季这类孩子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对于脾胃虚的孩子，饮食我们要以健脾益气、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那些厚重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孩子吃一些山药呀、八宝粥啊。对于容易上火的孩子，我们应选择一些平性干凉的食物，比如说银耳啦、雪梨呀，并且一定让孩子适当的多喝水。
2: 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第一，空调开的时间不宜太长，长时间使用空调的房间门窗是紧

0: 闭的，那么室内新鲜的空气含量会少，室内非常干燥，孩子待久了就容易产生疲劳。那么长期暴露在冷而干燥的空气当中，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有一些病毒和细菌就会乘虚而入，可以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以及腹泻。第二，不要过量的运动，夏季气温太高了，孩子体力消耗也大，过量的运动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然后严重的会导致孩子晕厥。建议在运动前可根据情况适当的给孩子补些营养，比如说可以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吃一些水果或者是主食之类的。夏季运动流失的水分也比较多，建议在运动前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不要直接用饮料代替，最好选择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同时还要注意饮水的方式，不能一次喝太多，应该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时不时的就补充水分。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很凶的样子。
2: 怎么又不回来吃饭了？又去喝酒呀？就不知道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啊，这个事儿你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孩子啊，这道题你都不能好好想想吗？擦了重写。
1: 还有一个妈妈是温柔的样子。
2: 喂，哦，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记着呢，记着呢。放心吧，您都说了好几次了，我怎么能忘了呢？哎，今天约好的，我们去逛街，还去吗？没时间了呀。好的，好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家孩子也来上辅导班啊？瞧你孩子多乖，哎，写的真好，加油。
1: 我喜欢温柔的妈妈。别把坏脾气带给对亲的人，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对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
3: 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报警了，
2: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

0: 健康王若文。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志志苗同志，鉴于你近期工作优秀，作战勇猛，连党支部临时决定，火线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请总支放心，我一定会在预备期内接受组织的考验。
1: 董存瑞同志，鉴于你在预备期的优秀表现，上级党委已经批准了六连党支部的决定，祝贺你，成为中共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0: 请举起右手，跟我一起对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宣誓人，董存瑞，完毕。
0: 你的入党介绍人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位，是刘一林同志。
4: 董存瑞同志，祝贺你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0: 刘玉莲，我来告诉你，我入党了。我现在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你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咱党丢脸。
1: 这我跟什么急事儿？我跟副班长正商量大事呢。
2: 我这也是大事儿啊。
1: 那什么大事呢？你说。
2: 呵，十几块响当当硬邦邦的袁大头，
1: 这么多你哪弄的？
2: 你帮我给忙呗。
1: 帮忙就帮忙呗，你拿这个干什么？
2: 班长，你听我说。
3: 自从二丫，哦对，还有玉林哥出事之后，我这个心里比什么时候都清楚。
4: 咱们这干革命，总得有流血牺牲。这事儿，没准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
2: 呸呸呸，说者无心，说者无心。
1: 大哥，你说的没错。那可是跟这银元有什么关系？
4: 你想啊，我要上战场，哪天，万一要那什么了，那这钱谁花呀？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些钱全都交给党。
2: 你看咱们打仗多费钱呀，这么多部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还有这些家伙都要用钱呀，没钱哪行啊。
1: 二哥，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是党员，这党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你这。
2: 所以呀，我要跟你说第二件事儿。
4: 班长，你再跟连长、指导员他们商量商量，把我这个党的问题解决了。
1: 可是你这样的，
4: 如果党接收了我，这就算是我提前交的党费啊，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
1: 二哥，这次是你自觉想入党的，说明现在你有上进心了。
4: 当然了，我现在绝对上进。
0: 班长知道你想入党，可是。并不是说你想入党你就能入党的，
1: 你必须得符合咱党的要求。
4: 我知道你没有给党做过什么贡献，可是我现在一直在努力呀。
1: 行，让你有信心。这下面咱们不是要打仗了吗？
4: 嗯，
1: 要打大仗，你得在战场上得好好表现。这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只要你表现好了，这战场上火线入党这都是有可能。
4: 好，我就要这个火线入党。
1: 行，那咱说好啊，只要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班长亲自给你写入党申请书，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5: 根据程立同志送出来的地图标识，
6: 看来啊，爆破组的选择至关重要。
7: 咱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咱们六连的任务就是拿下龙化中学，所以面对咱的是一场以爆破为主的攻坚战。我是考虑打破常规，爆破组不再以单一的一个班为基础，咱可以用一下一纵发明的挂帅点将的办法，先在全连范围内选出一名技术过硬、敢打敢拼的爆破元帅，然后让这个元帅来点将，在全连组成一个攻坚爆破组，连里其余所有的同志都为他们。

0: 打掩护，火力支援。
1: 不错。
2: 嗯，我同意这个做法。哎，那爆破元帅有人选了吧？
3: 我们排长疯子。
1: 连长、指导员，我觉得我们二排王海山、董存瑞都行。
0: 不是说了选吗？啊，
4: 谁有能耐谁上，
0: 选。
4: 嗯，这样也公平。回去通知各班，做好准备。
1: 是是。

0: 好好说，到底怎么回事？
1: 这
2: 是咋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3: 这孙大官出来！
0: 咋回事了？这是
2: 不知道咋回事，人家怎么会来找你呢？说啥了？
0: 我没说啥。我们曹排长心上很英勇，连你正准备给他申请一等功了，他还污蔑我排长。
3: 他说我们曹排是解放大事，今天不说清楚，罢了。
2: 谁？
0: 我也想不起来啥时候说的了。
2: 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啥时候才能惯住你这样破嘴？
0: 我出去跟他们道个歉，大不了让他们揍我一顿。
2: 行了，别我出去了。是不是你说的？
1: 是啊，
3: 同志们，
1: 当初是你告诉我的呀。
4: 静静，同志们，
2: 我跟你那么说，不是给你举例子，为了开导你吗？我
1: 那也不能怪我。
3: 他们班长来了，好，看看董村是怎么说。
5: 同志们，你们都误会孙大光了。他这个人的嘴啊，平时是有点臭，可是他人不坏。那平时在战斗中，那打仗非常的勇猛，是个好战士。这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3: 他凭什么说我们曹排长是解放战士？
5: 他自己就是解放战士，他怎么会说你们排长呢？我们队伍里，那是解放战士也好，不是解放战士也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份子。再说，解放战士怎么了？为了革命胜利，他们一样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们的贡献我们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如果你们曹排长还活着，他肯定会同意我的话。行了，大家谁都别闹了。如果孙大光哪里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我是他的班长，你们要打要骂都冲我来，我向你们道歉。
6: 同志，
5: 连长，
6: 你们班最近战斗检阅很严重，班里其他战士有啥情绪没？
5: 情绪没有啊。
6: 选举的事儿知道了呗？
5: 知道，连长，我们六班啊早就准备好了。
6: 不是选尖刀班啊，这次不以班为单位了，在全连范围内选出一个爆破元帅，然后他来点将。
5: 不选尖刀班了？
6: 这是全连选举，谁行谁上，有啥绝活都给我拿出来，知道呗？董同志，不对，党员董存瑞同志，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走。
7: 不是我说丧气话，这回选举爆破大元帅，突击爆破组，跟咱们六班呢不沾边了。
5: 我看不像，你看，咱们六班为了这次战斗，前后已经牺牲了几名战士，咱们连长他是考虑爆破元帅这个事儿。他能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再说了，咱们六班就是专门研究爆破的。
7: 存瑞啊，这句话你说对了一半。你们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咱们班啊连续损失了牛玉和刘玉林，这叫啥呀？
8: 这叫损兵折将。你看人五班王海山的五班整编

0: 整员兵强马壮，那要你是连长，
1: 董存瑞，
0: 哎，至尊彪，你是连长，你说选这个突击爆破组选谁？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1: 存瑞，这是打仗，不是感情用事，不是说谁付出的多，那光荣的任务就该给谁的。
3: 嗯，不错。哎，里面的火力配置怎么样？
4: 一共是6个射击孔、4挺轻机枪、2挺重机枪，

0: 班长，班长，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1: 什么没问题？值班，你该干什么去了？
0: 我刚才去了二班和四班，他们都答应了，在明天选举的时候站在咱班这边。
2: 至真兵，你小子被骗了。明天选举的是爆破元帅，又不是爆破班，他们支持我们班。支持我们班谁呀？是支持董存瑞呀，还是你至真彪啊？
3: 当然是咱们班班长了。放眼整个六连，谁有资格担当爆破大元帅？舍班长欺谁啊？
4: 三亮，你就别在这文绉绉的，听着我头都快崩了。
2: 我看呢，这个爆破元帅那是兜里的钱，嘴里的肉，非人家王海山莫属了。
3: 不行，选谁都不能选他王海山。王海山这个人做人太狭隘了，不够大气。要是让他当上了爆破大元帅，那这次任务基本上就跟我们六班没什么关系了，我们也就是打打支援，做做掩护什么的。
5: 三亮子，这句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那要是人人都想当大元帅，那元帅前面的马前卒谁当啊？再说了，当元帅咋了？当元帅他就神了，就刀枪不入了。那一百多个碉堡，那都一元帅一个人炸去啊？
0: 哎，我说孙子，我就真不明白了，你怎么总和大伙唱反调啊？
3: 对啊，
0: 这革命是需要齐心协力的，你别总阴阳怪气的啊。
5: 没错，我孙大光吧，一身毛病，说话也不中听，嘴臭。不过我立场坚定啊，哎，不像有的同志，那嘴甜着呢，左一个王海山，右一个武班长，什么不卑不亢，什么文武双全，什么有礼有节。
0: 我说你
5: 那都是谁说的？那都是。
4: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内战了。这件事儿啊，都想了很久了。本来我是想一门心思，让咱们六班争取到这个突击爆破组艰巨任务，因为我觉得只有咱们六班绝对合格。可是咱们连里，这不要选去爆破大元帅。说句实在话，在技战术上，我真的不如人家王海山，所以我打算，明天。退出和王海山竞争，让他顺利当选，听从他们班执行任务，一定要帮他打胜龙华中学这场硬仗。
0: 我不同意，这要是王班长没有你当对手，他100%当选，到时候可就真没咱班什么事了。
4: 眼下的任务不光是咱们六班的任务，而是咱们全连整个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所以我一定会做出我认为正确的选择。小狗，小狗，我让你收集的支架呢？开战前，一定要帮助王海山把所有的支架全部给我准备好。
6: 班长，我都收集两回了，第一次让卫生队给截获了，他们说是要绑担架用；第二次我还没下山呢，让炊事班给抢走了，说是准备庆功宴的柴火。
7: 反正我现在没地儿收集了。
4: 那再想想办法。

0: 班长，
1: 既然你都已经放弃竞选了，那这办法就留着给王海山想去吧，反正我想不出来了。
2: 周二狗，你怎么用这种思想去考虑问题？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战备工作，你这样不对啊。

0: 算了，我知道你们心里都不痛快，还是我自己去吧。你们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去？
1: 班长，干什么去啊？
0: 收集支架。

面对战友们无言的抵触，董存瑞仍然默默地、义无反顾地为王海山做着托举炸药包的支架，因为他知道，战斗的胜利比他个人的荣誉更重要。

0: 班长，这次爆破员在里当定了。废话少说，告诉你们，这也是场硬仗，咱们五班必须把它拿下，明白没有？
1: 明白。
2: 五班长，杜存瑞，你这是？
3: 你看，这些啊都是给你们准备的。
2: 放哪？杜主任，你啥意思啊？吴班长，咱们不是要选爆破元帅吗？我打算不参加了。你放心，我们六班会全力配合你们五班，打胜这次硬仗。开战前，我们会把所有的支架全部给你们准备好。
0: 杜主任，我知道，这次龙化攻坚战是艰巨，大大小小的碉堡，光知道的就十几个，还有不知道的。我也知道，现在六班检验严重，战斗力最强的刘玉林还在上次任务中牺牲了。是，现在六班面对这种任务是有困难，怎么着？ 这就心里没底了，董二愣子，这可不像你。董子睿，我告诉你，当初我把六班交给你的时候，我就担心，我真怕你把他们带成面团班。可打过这几场硬仗，你小子行，没给老六班丢脸。但是我告诉你，六班没出过打退堂鼓的兵。 连里之所以以这种方式竞选爆破元帅，就是想集合全连的优势，看谁更胜任这次任务。目的只有一个，打赢这场仗。希望你能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站在这个选举大会的台上。董德瑞，别给六班丢脸。
4: 不要给六班丢脸。

0: 全体都有。选举会场，宣扬站，炮部到。
1: 不能给六班丢脸，这是董存瑞心里永远不息的滚滚雷声，这是他心里最基本的信念，也是六班最基本的荣誉。荣誉对于战士来说比自己的命还重要。那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董存瑞的军装分外整齐。
0: 看着没有，完成这次任务，一人给你们发一个，就等着立大功吧，你们。
2: 万人迷营，五万迷营，万人迷营，五万迷营。
3: 哎，他怎么把奖牌都挂上了？
4: 人家是志在必得的。

0: 怎么才来啊？马上该开始了。
1: 副班长，我刚换了一身你洗干净的衣服，大会结束我就还给你。三亮，还你的新鞋。今天的爆破元帅，我一定要当上。
2: 董存瑞必胜！
3: 董存瑞必胜！董存瑞必胜！

0: 下面，我宣布，咱们这次竞争龙化中学攻坚战爆破元帅的候选人是五班班长王海山。
1: 班长，董存瑞。陛下，董存瑞，陛下，董存瑞，陛下，董存瑞，陛下。
2: 好了，大家安静一下。五班长，
3: 到，
2: 出列。

0: 同志们，这两位候选人是我指导员和几位排长经过认真的考虑推选出来的，希望大家经过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同志们，咱们就大事化简，让这两位候选人分别的上台阐述自己的竞选理由，然后由大家举手投票，获胜者担任咱们这次的爆破元帅。下面由五班长王海山同志首先上台阐述自己的理由，大家欢迎。
2: 同志们，在我们对面的是什么？
3: 江北军。
2: 好，我们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2: 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同志们都知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0: 尤其作为一个领导者，多有一秒钟的延迟或犹豫，都有可能给整个战事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所以，实战经验对于一个爆破元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光要有超人的勇气，还要有冷静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力。我王海山，自从担任班长以来，带领全班战士完成大小任务45次，爆破敌人碉堡17座，炸毁敌人坦克3辆，荣获3等功3次，2等功2次。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显摆，我是要证明我王海山有能力当好爆破元帅，我能够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同志们，大敌当前，面临这场恶仗，我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和鲜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有信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1: 下面请6班长董存瑞同志上台阐述自己的理由，大家欢迎。
2: 好。

0: 同志们，刚才我一直在观察，我想这个台如果是敌人的水泥伏地堡，我们应该把炸药包放在哪个位置能够一下炸毁敌人的所有火力点。
1: 就是这儿，只要往这儿放上个双料炸药包，就能够一下子摧毁它。
2: 哎，刘排长，你这一炸不把选举大会给炸没了？
0: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同志们，今天我为什么选举鲍勃元帅？因为我觉得我们六班就是专门研究爆破技术的，有充分的经验。
2: 那倒是啊，六班六班，爆破爆破，全团谁不知道董翠是爆破的啊？
0: 同志们，你们看，这儿是一寸长度，咱们平常使用的炸药包导火索引信是七寸长度，得点燃以后燃烧七秒钟才能发生爆炸。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可以让它迅速爆炸，后来我就把所有的炸药包导火索都给它剪短了一寸。我也知道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有了这多出的一秒钟时间，咱们的战友们就会更有把握撤离到安全地带。可是你们想，这敌人他也同时拥有了这多出一秒钟的时间，他们可能会发射出更多的子弹杀伤我们更多的战友，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这多出一秒钟的时间会把炸药包给处理掉。咱们连长和指导员总是在强调，战场上永远是瞬息万变的，我相信在关键时刻这一秒钟真的就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所以咱们绝对不能给敌人多留一秒钟的反攻机会，一定要炸他们个措手不及，打胜龙华中学这场硬仗，解放全中国。
3: 好了，
4: 必胜！
3: 两位候选人已经把他们的观点阐述完了，下面咱们全体同志们举手表决。

红一五班长王海山同志担任爆破元帅的，请举手。好，同意六班长董存瑞同志担任爆破元帅的，请举手。

接接！好！下面请我们的爆破元帅开始点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1: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2: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3: 心情舒畅，所以微微发胖。就是刘墉和珅挺闹心，俩人经常干仗。这个和珅又太笨，回回输给刘墉。可是我呢，又向着和珅。说到这儿，恐怕您就听出来了吧，我是谁呀？对喽，是乾隆爷。我把和珅找来，我提前告诉他几道题，让他回家想去，想必呢他能答复上来，这么着我好重赏于他。就这主意啊，我说小谷子，小谷子，嘿，叫你呢。
4: 叫谁呢？
3: 叫你。
4: 你叫我什么呀？
3: 小谷子。
4: 我叫什么呀？
3: 你是太监。
4: 我
3: 古宗汉叫小谷子。
4: 我这会儿改太监了。
3: 太监了啊。小谷子。
4: 哎，这有
3: 有不行？扎
4: 扎呀。
3: 啊，对对对，小谷子。
4: 扎
3: 宣和珅上殿。
4: 哦，圣上有旨，宣和珅上殿呐。
3: 这还真不错啊，这孩子有点遗传性啊。
4: 谁家家出这个呀？
5: 奴子和珅叩见皇上。
3: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5: 谢皇上。
3: 和珅呐，
5: 啊，
3: 长点心。你瞧人刘墉，你比人哪儿？上回我过生日，你瞅人刘墉送的礼物。
5: 送那什么呀？
3: 什么呀？
5: 几块烂姜
3: 啊，
5: 一个木桶。
3: 有说辞啊，那叫江山一统。你说没有文化多可怕，你送我一大珠子倒是挺值钱的，你说那有嘛用？你说你现在除了有钱你还有嘛？
5: 任性。
3: 我这夸你呢。
5: 谢皇上。
3: 没羞没臊。干脆啊，这么着，我给你出几道题，记住了啊，回家想去。
5: 哦，
3: 想明白了明天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我要问你，必须答复上来。
5: 哦，
3: 答复不上来留神你的脑袋。
5: 是是是，
3: 听着啊。
5: 哎，
3: 朕我问你，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
5: 是，你写个条吧。
3: 就这几句话还记不住？
5: 这记得住，记得住。
3: 你说干嘛行？你说这，
5: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您瞅把皇上撑的，出什么题？这我哪知道去？我估计没人知道。哎，也别说，没准刘墉知道，他也不能告诉我呀。哎。我有办法了。刘墉您不了解，刘墉这人他爱财。这我瞎说。哦，我和珅爱财，他刘墉不爱财。您是不知道，刘墉家里穷没钱，他跟我他不一样，他不贪。你要随便送他点什么他都当好东西。正好我一会儿我给他买点他喜欢那个吃的喝的，我给他送去，我一问他，他一告诉我，明儿我不就领赏了吗？对吧？就这么办了。我估计这点啊，他在他那菜园子正捧地呢。你看，说着说着到了。
6: 稀客呀。啊，
5: 刘中堂
6: 何大人，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看这意思，您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5: 我这不给您拜年来了。

0: 吗？
1: 我招你了吧你啊？行行得了，给您找一针，您落下吧。
0: 嗯，我是个鸟是怎么的？我是过来看看您，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哦，
0: 给您买点东西。
1: 什么呀？
0: 烧黄二酒。
1: 哦，
0: 烧羊肉。
1: 他知道我得意这口儿，
0: 您爱吃这个对吧？
1: 是是是。
0: 另外就是咱俩吃点喝点。
1: 哦，
0: 跟您探讨探讨这个文学方面的事情。
1: 你说什么？
0: 文学呀？
1: 你跟我探讨文学？
0: 啊，
1: 没喝你就多了。
0: 这没喝就多了？
1: 你那个智商，这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您那 IQ 都围殴了都啊？
0: 什么叫围殴了？
1: 你那个复杂的表情也掩饰不了你那朴素的智商啊。
0: 我有文化。
1: 你有什么文化？那和珅的珅你都不会写呀？
0: 谁说不会写？不就身体那身吗？你说这个刘墉的墉你会写吗？
1: 废话，那是拥护的拥。
0: 我这俩没文化呀。
1: 我有什么事儿？
0: 我真有事儿
1: 啊，
0: 文学方面的。
1: 哦，
0: 我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1: 找你干嘛呀？
0: 他给我出了这么几道题。
1: 哦，
0: 我想我答不上来，我估计你也费劲。
1: 什么？
0: 你也答不上来？
1: 可能吗？
0: 啊，
1: 就这个何朝文武最有学问、最有才华、最有才干的人就是我呀。
0: 哦，
1: 你看我这个个头，看我这个形象，您还不知道吗？
0: 啊，
1: 我这就是智慧与美貌的结合，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呢。什么叫高大威猛、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这就是我呀！你听听这掌声。何大人，你问着了。
0: 你没喝您就多，我告诉你
1: 啊，
0: 我告诉你题。
1: 什么题呀？
0: 它是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我估计你答不上来。
1: 这都不知道
0: 啊？
1: 答案就在我这菜园子里。
0: 我说我答不上来呢，我没菜园子呀。这都在菜园子里吗？
1: 都跟这儿了呀。
0: 哎呦，那我得问问您呐。
1: 啊，
0: 这个什么高？
1: 您看那儿，黄瓜高。
0: 为什么？
1: 那黄瓜不在架上的吗？黄瓜高。
0: 哦，那什么低？
1: 茄子低。
0: 茄子
1: 老跟那儿趴着，茄子低。
0: 太厉害，种菜种出正确答案了。什么冬？
1: 冬瓜冬。
0: 冒昧的问一句，是不是西瓜西？
1: 正确。
0: 哦，
1: 你瞧瞧，长学问了你。
0: 什么肥什么瘦？
1: 您给我买的吗？
0: 啊，
1: 羊尾巴油肥，羊腱子肉瘦啊。
0: 什么薄什么厚？
1: 耍钱薄，喝酒好。
0: 这个
1: 多简单呐！
0: 您慢慢喝吧。
1: 啊，
0: 我走了，我走。
1: 哎，你别，
0: 这就有正确答案了。黄瓜高，茄子低，冬瓜冬，
1: 不成了，我得回去睡会儿，我得。
2: 哎呀，也不知道这和珅行不行。小谷子。我说你这回怎么答应的这么快啊？
3: 我一直留着您那神呢。
2: 好，就冲你答应这么快，
3: 哎，
2: 我封你一答应。
3: 哎，我是男的，我是女的呀？
2: 我不管
3: 啊
2: 啊！上朝，
4: 皇上有旨，上朝啊！
2: 哎，这孩子这嗓子不当太监都糟践了。
0: 嗯。奴才和珅
1: 刘墉参见皇上。
2: 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前些日子啊，梦里边白胡子老头问了我这么几道题，说是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哎呀，朕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众位爱卿哪一位与朕我分忧做一解答呢？
0: 我来，能答，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我来，
1: 我也行。
0: 好，
2: 好，好，你看看。

0: 和珅多机灵，就是这么才思敏捷。
1: 谢皇上，
0: 上这边去，上这边。哎、啊，刘爱卿，
1: 臣在。
0: 稍安勿躁
1: 啊，好，
0: 稍安勿躁，
1: 好。
0: 啊，和珅，
1: 皇上，
0: 朕我问你，什么糕啊？
1: 黄瓜糕。
0: 什么糕？
1: 黄瓜糕。
0: 那什么地呀、啊、
1: 茄子地。
0: 什么冬？
1: 冬瓜冬。
0: 那我冒昧的问一句，是不是西瓜西呀、啊、
2: 这俩一师傅教出来的，听了
1: 和尚圣明，
0: 剩下你自己说吧。
1: 这羊尾巴油肥，羊腱子肉瘦，耍钱薄，喝酒后
0: 的全糟践了。
2: 不是
0: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题你会答不会啊？
2: 臣能作答。
0: 你说说。
2: 我主万岁，您坐金銮宝殿之上，这君在高。
0: 君在高，你说的什么？
1: 黄瓜高。
2: 我主万岁，这君在高，臣在低、嗯、文在东，武在西，春雨肥是盐霜瘦，这人情薄皇恩厚。
0: 罢了，亏了我朝里边还有明白人。人告诉皇上高，你告诉黄瓜高，拿我比黄瓜，和珅的和珅，你呀无药可救了，你气死我了。
1: 我那也是他教我的。
2: 你
1: 给我过来，
2: 全把玩意气的，
1: 这是我气的吗？
2: 他这
1: 你怎么回事？你
2: 我怎么了？我
1: 你怎么跟我说的？
2: 怎么说的？
1: 你说君在高
2: 啊，
1: 你告诉我黄瓜高
2: 啊，
1: 我拿皇上比黄瓜
2: 啊，
1: 他能高兴吗？他
2: 怎么着？
1: 你说臣在低、
2: 嗯、
1: 我说茄子低，我把满朝文武比作茄子，
2: 嗯，
1: 大伙儿能不恨我吗？你怎么回事？
2: 这怨谁？这怨谁？
1: 这怨谁？
2: 你说了，你说是万岁爷了吗？你说圣诞节出一白胡子老头，我再说你跟哪儿问的我？你在我们家菜园子，你把我灌醉了，弄堆茄子土豆，那你怨谁？你真是。
1: 那我现在他生气，我怎么办呢？
2: 你怎么办？我告诉你，何大人洗心革面，不时为国家栋梁之才，打今儿起你还要大贪特贪，我送你四个大字：
1: 一本万利，
2: 早晚枪毙。
1: 哎，我呀。
3: 没来呀？
4: 啊，经理，还没上班呢，肯定是给大伙买早点去了。
3: 哦，好，我呀，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一年大家非常辛苦，总经理决定
5: 发奖金，
3: 裁员一名。你们谁去谁留啊？
4: 我，老员工，高风亮节呀。我要上厕所，
3: 憋着。
4: 不是经理，长期憋着身体是会出问题的。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的工作就会有问题，我的工作有问题，公司就会有问题。要想解决您刚才说的问题，就得先解决我上厕所的问题。
3: 闭嘴，你就是公司最大的问题。坐下。你呢？
6: 经理。臣妾做不到啊。
3: 你怎么还看甄嬛传呢？你放过甄嬛吧。
6: 是经理。
3: 你呢？
1: 我
3: 啊，无实物碰瓷儿是吧？起来站好了。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7: 你不喝订单签不下来呀、啊、
3: 这样吧，我来决定我们公司裁掉。
4: 哎，经理，我有车贷，
6: 我有房贷，
7: 我有高利贷。哇，
3: 比惨来了是吧？好了，我决定我们部门裁掉孙涛。
5: 耶、yeah! yeah!

0: 涛哥最贴心，每天那个涛哥办公室不让吃早餐，不知道说你多少回了都是。
1: 那个你们要跟我说什么消息啊？
2: 你说去。
1: 不是我
2: 去。涛哥早安。哎，
1: 吃点早餐。
2: 说完了
3: 回来是吧？
2: 说辞职。那个涛哥，哎，你坐着啊。啊，你是刚从这个市场部调到我们销售部来？
1: 对。
2: 为什么来销售部？
1: 挣钱多。哎，
2: 挣钱多的责任就大呀。
1: 是啊，
2: 责任大，我今儿给你讲一讲什么是责任。嗯，前面来。我们是业务员啊，这个业务员作为业务员什么最重要？
1: 能说。
2: 太好了，能说。靠什么说？
1: 嘴。哎，
2: 嘴里有什么？
1: 有牙。
2: 还有舌头。哎，说话靠的是舌头，所以舌很重要。作为业务员我们不能怕
1: 累。
2: 那个不是，换一个词，不能怕
1: 饿。
2: 不是，不能怕辛苦。说得好。哎，不能怕辛苦，业务员嘛。差不多了，这个现在是信息时代啊，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是信息的来源，所以耳朵很重要。人有几只耳朵？
1: 两只。
2: 哎，两只耳朵，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读一遍。
1: 舌心耳之。
2: 那个涛哥呀，哎，你看这像不像两个字？
1: 辞职。
2: 很好，大点声。
1: 辞职。
2: 读三遍。
1: 辞职，辞职，辞职。耶。浩川，你要辞职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我
1: 那浩川，你不能辞职，你家里边负担重，你有两个孩子呢。你放心吧，你的工作我帮你，下周的工作计划昨天晚上我连夜已经帮你写好了，还有春节到了好好陪陪孩子，这儿有我的，你放心吧。啊、哦。

0: 怎么抽筋了。小春，来继续上课吧。
1: 下课。
2: 太感人了，涛哥是个好年
0: 啊。说去。
2: 哎，好年好年。哎呀，涛哥，哎，涛哥，你看你刚来到我们销售部哈，嗯，刚才小川给你讲的是理论，我呢给你讲一讲实践，哈哈哈。销售部嘛，就是拼业绩，没有业绩就得辞职走人，怎么搞好业绩？嗯，就俩字儿，喝呗，只有把客户喝倒、喝开心，他才能签单。嗯、这样啊，你把你的水杯拿出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0: 好，
2: 经理，我做个示范，然后这，啊，涛哥，你平时喝水用这么大杯子吗？
0: 省事儿、啊。
2: 经理，他用这么大杯子，我就别
1: 喝，喝。
2: 我满足你们的愿望，我喝。我示范啊，举杯就得干，不能含糊，知道吗？
3: 不是，那个丽玲，你给我留点行吗？这是我一个礼拜的水。
2: 好，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好，刚才是示范，下面开始正式实践啊！把杯子摆上。哎，哎呀，涛哥，我跟你说白了吧，嗯，销售部就得跟客户喝酒，你知道吗？嗯，你有酒量没有啊？
3: 没有。
2: 你说你没有酒量，你就喝不了酒，所以说你只能
3: 不喝。
2: 不是，没事。好，实验开始。来，涛哥，我问问你啊，这个是什么？
3: 文件夹。
2: 看好了，走你。
4: 丽玲啊，这真是白酒，公司上班不让喝酒的，经理在这儿呢。
2: 你转过，这喝什么白酒？喝白酒，我给你做示范呢。我给你啊，我跟你说，涛哥，你来到销售部吧，你就得练喝酒，知道不？啊，我跟你说啊，咱俩慢慢唠啊，边喝边唠，知道吗？来，先吃点花生米，来吃点花生米。销售部其实特别好，每天吧，我跟你说，走南闯北，游山玩水的，来吃个鸡翅膀，特别交朋友。而且我估计，我跟你说，干好了以后啊，那么年底不少发奖金，你知道不，涛哥？我跟你说，你就跟我干，你就放心吧。哎
0: 呀，火锅马上就开了。
3: 丽玲啊，你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藏我这儿了呢？
2: 没，我什么？好，不说了。好，三杯酒，三个意思。我是客户，敬我。来，我是客户，敬我。好，看你的诚意。好，嗯，来
3: 开始吧。嗯，
2: 对，不，哎，哎，不是，哎呀，我不行，不行，我拿不下你呢。服务员，给我上白酒。
4: 没事，真别喝。你再喝酒的话，经理会生气。
2: 那经理是个屁，经理。当初没有我，你马后这家跟这个喝，跟那喝，他能当经理？我跟你说，
5: 这份提案是谁写的？一行七个字，错六个半。我还巴巴给客户念呢，一抬头客户假牙都笑掉了。你们部门谁给我个解释？
3: 总经理，这个我写的。
5: 你啊、哦、开什么玩笑，
3: 真的是我写的。
5: 奔涛太让我失望了。
2: 哎呀，涛哥，我谢谢你啊。
3: 没事，
2: 你要没你帮我扛，我就完了。我
3: 没事，
2: 涛哥，你是好人，我还真还主你。那个，我哎呀，喝多了，这酒上头了，这酒。
0: 哎呀，你说去。
6: 臣妾做不到啊。
0: 做不到你走。
6: 孙涛。涛哥。哎。你来。
3: 你说。
6: 平时我对你挺好的吧？
3: 对。
6: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 啊，对了，妹子，你等一下啊。
6: 哎，看见了吗？被我的气场 震慑到了，他怕了。
2: 你说的不对，是我三杯酒给他弄进去了。
7: 肯定是我刚才讲课他明白了，
6: 他懂我的意思。
8: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别哭啊，过生日不许哭的，拿着。啊，对了，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的，臣妾做不到啊，经理。
2: 真没用的东西，我来吧。孙涛啊，
0: 哎，经理，
2: 是这么回事啊？啊，
0: 对不起啊，经理，经理，我得接个电话，是我爸爸。哎，爸爸，是我。啊？您要给我买一个大别墅，爸爸不用了，我现在二环内那个四合院我一个人住着都瘆得慌，真的不用买别墅啊，你一定要买哦，就知道是新年礼物。爸爸你干嘛呀，每年你都给我买别墅。谢谢爸爸，爸爸你心里真有我。好的好的，爸爸再见，爸爸谢谢爸爸。经理啊，你要跟我说什么？
2: 好事啊！啊，你被解雇了，回家住大别墅去吧！啊，
3: 哎呀，早知道那么有钱，我早说出来了。
4: 谁到了你一个富二代，你上什么班啊你？
5: 喝两回酒都没暴露身份，哎
3: 呀！真是的，回家找你爸去吧，
2: 赶紧收拾东西吧！啊，哎呀，哎
3: 呦，我也想上。

0: 紧张坏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都哭了。
1: 我也是，还是经理一说话马上好使，
0: 必须的，
1: 直接就辞退了，绝对是好使。哎呀，我跟你
2: 力挽狂
1: 澜，我也想，真是力挽狂澜。
3: 喂，王医生，是我。对，我爸爸的妄想症越来越重了，刚才还跟我说要给我买大别墅呢。别，王医生，您放心吧，下周一我一定把我爸爸的住院费给凑齐。对。谢谢王医生，再见。
4: 哎，孙涛，怎么还在这儿？快收拾东西啊！
5: 他不能走。
4: 你们有病啊？什么叫他不能走？我宣布个好消息，孙涛这份提案写的就很好。因为他的创意，咱们公司拿下了一个大客户。鉴于孙涛优秀的表现，总公司决定派他到新成立的华北分公司做部门经理，并组建自己的团队。恭喜一下呀！
6: 好
4: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啊，由于部门职能重叠，你们这个部门呢砍掉了。
2: 我们被砍掉了，
7: 我这些年为公司没少出力呀、啊。
0: 我天天为了加班，《甄嬛传》我才看了八遍，
2: 我胃都喝成网兜了，
7: 我这一头秀发呀。哎呀，
3: 等一下，总经理啊，我要组建新的公司，我想提几个条件，行吗？
4: 你说都有什么要求？
3: 好，第一呢，我需要几个有丰富经验的员工帮着我，
4: 没问题。
3: 第二呢，就是他们必须要了解京津冀的市场行情。
4: 可以啊。
3: 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家一定要住在京津冀。
4: 哎呦，那这三个要求在一起，有这样的人吗？
3: 有，他们四个。
7: 报告总经理，我是北京的。
8: 我是天津的。
0: 我是唐山的。
2: 我老婆是雄安的。
7: 我们熟悉京津冀市场，我有客户资源。
0: 我业务精湛。
2: 我精明强干呐。
3: 我们大家组建了新公司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干，一定要把我们的业绩搞上去，有没有信心？
5: 有，
3: 有这样的员工，我骄傲。
9: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素名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0: 我这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拜年了，那实在有点忙不过来。但是呢，就在刚才啊，我刚刚给在座的每一位都发了一条短信，还是热乎着的，大家伙都收到了吧？就是我一片心意。
11: 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哎，小毛哥，哎呦，
10: 赵岩老师，
11: 是，
10: 哎，您也收着了？
11: 收到了，收到了。
10: 哎呀，这我可太荣幸了。哎呀，我太高兴了。
11: 这个小毛哥啊，不愧是著名的主持人。哎，
10: 您过奖。
11: 可以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10: 这可不敢当。哎，
11: 你看发那个短信呢，语言精湛，妙语连珠、啊、
10: 您这完全是夸奖。
11: 哎，你们收到了没有？
10: 这大家伙都收着了吧、
11: 啊、要不然我给你们念一条。哎
10: 呀，这多不好意思呀，这不就写得好点
11: 吗？好，愿您抱着平安，
10: 对，
11: 搂着吉祥，哎，揣着幸福，
10: 没错，
11: 带着甜蜜，
10: 最好的就这句，
11: 迈入新的一年。嗯，冯巩，
10: 冯巩，哎，
11: 怎么是冯巩啊？这个，
10: 那个，就是他给我发这条短信，我看着不错，刚才我就随手一个小群发。
11: 你这个群发像话吗？
10: 不是，
11: 你知道群发叫什么呀？就那叫欺骗感情。我
10: 这么严重？
11: 你这个群发短信呢？啊，那别人对你就是短暂的信任。
10: 不是，我这短信就是短暂的信任。
11: 对了，
10: 那我要发微信呢？
11: 那就微弱的信任。
10: 那合着我这话谁都不信？
11: 那当然。哎呦，
10: 那我可怎么办呢，赵老师？
11: 你给大家写信，
10: 不去。啊、不是赵老师、啊、您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年头谁还写信呢，你这
11: 写信才对呢，你说那得是真情实感呢啊，那过去拜年都得写信
10: 啊，这倒是
11: 给家人拜年那叫家信、啊嗯、也叫家书啊。
10: 赵老师您要这么着吧，
11: 怎么着，
10: 今儿咱倒倒就那时候你写信有多么的不方便。
11: 那有什么不方便？
10: 太不方便了！你要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哦、那时候人家都在竹简上写信。
11: 没错。
10: 哎，到了岁末年尾，哎、嗯，您想念家里的亲人，
11: 是，
10: 这得给老父亲写封家信，报一下平安，顺便拜个年。
11: 哎，好，
10: 这知老知少的哈、哎。然后您就开始构思，
11: 写吧，
10: 父亲大人。哎，一年来，这写不对。嗯、哎。靠！这干嘛呀？写错了，撅了，
6: 撅了。
10: 您是个认真的人，
11: 是，
10: 父亲大人，嗯，一年，这还不对，咔，
6: 你呀，又撅了，
10: 父亲大人，嗯，一，嗯，哎呀，这个一字到底怎么写来的？
11: 我连一都不会写、啊、
10: 那年头那个一写的比较麻烦哦，
11: 那繁体的一复杂点、啊、
10: 不管怎么说，你先写好了，
11: 嗯、是，
10: 哎，把仆人叫来，来，啊。把这封信抓紧时间给老爷送去，
11: 是，
10: 这是我给他老人家拜年的家信、嗯、非常重要，快去快回、
11: 啊、对，
10: 您这个仆人啊相当精干、啊、哎，放心吧老爷，
11: 好，
10: 我800里加急啊，2天准回，
11: 太好了
10: 老爷，哎，您看是不是给咱家老太爷再带2盒月饼，
6: 哎，带月饼干嘛呀，
10: 因为明儿就是8月15了，
6: 哎，对
11: 我这封信写了半年呢，
10: 您想他得有多慢呢？哎呀，
11: 我说不是，后来是不是又快点了？啊，
10: 后来能快点。啊、后来咱就到这个、嗯、到西汉时期吧。
11: 西汉了。
10: 那个时候赵老师是一个大将军，
11: 大将军
10: 镇守边关。哎啊，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呵气成冰，漫天飞雪、哎。想起家中老母，再有几天就是60大寿。
11: 是。
10: 您在外边镇守边关，不能回去和亲人团聚啊。
11: 那没关系 啊，我给老人家写信祝寿。哎，
10: 这个写信祝寿那个时候他是写在丝绢布帛上。
11: 对，
10: 您带兵打仗啊，这风餐露宿，金戈铁马，没这条件呀、啊嗯。哎，
11: 咱有战袍啊。哦，
10: 就战袍。哎，这好。哎，咔、啊，战袍一脱，哎，提笔就写、哎、母亲大人。哎，一年，哎，不对，唰。
6: 去扔了，
10: 就是您就这人认真，没事，这不还穿着呢吗？
6: 再来
10: 一下，
6: 好嘞，
10: 母亲大人，哎，哎呀，嗯、哎，
11: 撕了，
10: 去，
6: 又撕了，
10: 这会儿好，母亲大人，嗯，儿子十分想念，再过几天就是您老之寿诞，
11: 是，
10: 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哎，去，嗯、哎，不够了，
6: 怎么？
11: 哎，不是，别脱裤子。
10: 不是，这
11: 天冷，
10: 他得写完呐。
11: 不是写呀、啊。
10: 说这写完了啊，对，赶紧送回家。哎，第二天军卒来报，启禀将军、啊，昨夜我军夜袭敌营，是大获全胜。
11: 太好了、啊，我能亲自回家给老太太祝寿了。哎、
10: 您回不去了。
11: 为什么呢？
10: 昨天半夜冻死了。
11: 我那衣服全写信了，
10: 那您说这事儿它慢不慢，费劲不费劲？
11: 你说的那都是古代啊，现代就快多了。
10: 那你要说现代那是快点哈、哎、
11: 是不是，
10: 就比如说、哎、您爷爷那个是战争时期
11: 哦，我爷爷啊，
10: 经常
11: 抗日时期，
10: 对，哎，
11: 我爷爷是地下交通员，
10: 没错，
11: 他跟我说过、嗯、有一次送情报啊，河对面就是，过了桥就到，哎
10: 呀，看起来很方便、啊、那边都是敌人特务眼线、哎、根本送不过去，
11: 我也有办法呀！啊，他找了个姑娘叫九儿。哎，
10: 这我知道。啊，这我知道。
11: 怎么样？
10: 就你爷爷当时灵机一动，啊，找了一个叫九儿的姑娘，啊，一把给人薅高粱地里边了。进、哎、了高粱地以后啊，他
11: 别说了你。我爷爷于占鳌啊，这个。
10: 不是他、啊、他就是把那个酒
11: 高粱地干嘛，
10: 就拽到高粱地以后、啊、把那信藏酒身上了，然后让酒化妆成一个孕妇，乔装打扮完成任务。
11: 哦，这么个意思，
10: 这跟我们山东卫视红高粱不是一个版本、哦、
11: 不是一版本，
10: 对，您放心就行、啊、
11: 那行
10: 咱再往后说啊，哎，到您写信那会儿，嗯，那真是方便了，
11: 哎，有邮局，有邮递员了，
10: 对，一封信、哎、8分钱，五湖四海都能送到，
11: 没错、
10: 啊、听说那个时候您给一个人写了不少信，
11: 哎，不就是给你那阿姨吗，啊，
10: 这就一天一封，然后最后成功到手，
11: 是，
10: 您一共写多长时间，
11: 我就写了3年，
10: 火这得1000多封信啊！
11: 我三年追
10: 你，你问问你问底下这姑娘，你要写这样的信，她就她吗？8年都不嫁给您，算你。

0: 人追上就不慢了。
1: 哎呦，我现在有手机，我三天就能摇出俩姑娘来。我谁不会呀？啊，
0: 你得写信写情书啊。
1: 这我也会，上学那会儿，初中我都会了。这方面比较成熟的早啊。

0: 弟，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
1: 嚯，还有灵有长。
0: 我觉得你长得太好看了。哎呦，你的眉毛像柳条，你的脸蛋像甘蓝，你的鼻头像大枣，你的脑袋像榴莲。
1: 刺儿头脑袋，
0: 就反正我就喜欢他呗。这信息出去之后啊，这一通让我爸给我骂呀。
1: 不是你爸怎么生气了？
0: 就是我当时写两封信啊啊，结果一着急呢，把这份信装我爸那信封里了，把我爸那信封装那份信封里边，结果让我爸发现我跟封的事了。
1: 你看，那你爸还不生气、啊？
0: 关键耽误事儿，我跟我爸有正事儿说呢。
1: 哦，你要跟你爸说事儿，
0: 汇报思想啊啊，
1: 那也写信了，
0: 写了一封家信，
1: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爸爸。我在学校一切都挺好的，您就放心吧。学校食堂近来搞得特别好，同学们吃的都很开心。
1: 是吗？
0: 早上就是三菜一汤，我就吃一个咸菜。嗯，他们中午也是三菜一汤，我就吃一个咸菜。晚上他们还吃三菜一汤，你猜猜，我还是一个咸菜。秋天来了，您的儿子去看了一个展示。没关系，您的儿子不怕冷。哦。冬天来了，您的儿子穿着一个短袖，没关系，您的儿子不怕冷。哎呦，春天来了，您的儿子还穿着一件短袖，您知道，您的儿子根本不怕冷。啊，夏天来了，您的儿子光着膀子。哎，
1: 你那短袖呢？
0: 短袖让同学他妈借去当网兜了。
1: 好家伙，
0: 爸，我挺好的，您放心就行了。
1: 行，
0: 千万不要挂念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你不就是想跟你爸爸要俩钱儿吗？
0: 这脸皮薄，不好意思直接张嘴，
1: 还腼腆了。
0: 你要搁现在 啊，就现在这孩子。就底下这些年轻人，这上大学的，这要想跟家里爹妈要点钱，还写什么信呢？这长篇大论的啊，四条短信搞定。
1: 怎么四条啊？
0: 第一条，爸，那边回一条，说。第三条，钱。第四条，好。这钱就来了。还有那更有心灵默契的，
1: 还有
0: 那爷俩两条短信就搞定了。
1: 哪两条啊？
0: 一条短信发过去，爸爸，那边俩字儿，已会。
1: 真快呀、
0: 您说现在这孩子啊，办事效率多高，多快！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你说这个用手机发短信，速度是快了，
0: 都比不了。
1: 你不觉得这里边少点什么吗？
0: 少点什么？哎，
1: 少了真情，多了应付；少了关爱，多了冷漠。那家书不一样啊！外边甭管天气多冷，只要接着他。心里立刻温暖呐、哎，甭管多么孤单，只要接着他，就好像亲人来到身边。
0: 没错，
1: 甭管你走了多远呐、总也走不出他的思念。那个家书啊，传递的是信任，传递的是关爱，传递的是牵挂，传递的是报答呀。
0: 啊，您说的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太受教育了，
1: 是吧？
0: 太受启发了啊！就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复制粘贴了，我再也不群发了。
1: 好啊，
0: 不光是我，我给我爸妈写封信，我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情。
1: 对，
0: 不光是我，我建议咱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假如您有时间的话，没时间也创造时间，挤点时间，咱拿起笔来，哪怕短短几句话，哪怕寥寥几行字儿，这是咱们对亲人的一种特别真诚的方式的。表达呀，
1: 太好了！
0: 赵老师说对不对？
1: 对呀、
0: 咱都听赵老师的啊！从此以后再也不群发短信了。
2: 我说，
0: 咱就直接。
2: 来来电话了。我说老婆子，我这晚会还没散了，这，讲年夜饭能不回家吃吗？给我烫点那个女儿红啊！对，哦，给大家拜年呢。忘不了，赵岩的朋友圈注意了啊！赵岩的朋友圈注意了，
0: 不是，
2: 我是赵岩，我给朋友圈的所有人拜年。
0: 哎，我说赵老师，这说了半天，您太洋化了，您连微信语音群发都会啊？
1: 傻小子，这不更快吗？嘿。
3: 大家热情的鼓励，
4: 说明什么呀？
3: 说明
4: 喜欢相声，
3: 爱惜相声，
4: 您爱好相声，
3: 没错。
4: 我们演员啊，也一样，
3: 当然了，
4: 也喜欢说相声。
3: 是，
4: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3: 还怎么样？
4: 俩演员，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3: 当然得有其他。

0: 的爱好了。
1: 拿我来说，
0: 您
1: 我呀啊，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0: 护士，护士，
2: 嘿，什么护士？
0: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1: 什么难护啊？
0: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1: 给人咕嘟咕嘟试管子血，不是这意思。
0: 那你是
1: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0: 那你呢？
1: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0: 驴。各位对不对？
1: 什么对不对？
0: 是他自己说的。
1: 不对。啊，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0: 哎，我不太清楚。
1: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0: 我这是诵说。
1: 我每天是磨墨。
0: 那就对了，你磨墨吗？你不抓
1: 我踹你，我
0: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1: 大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0: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1: 对呀，
0: 写字儿
1: 练书法
0: 啊。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时啊，
1: 跟家
0: 等死。
1: 太贫乏了，您这生活。
0: 我这可不，我就跟家待着。
1: 爱好，
0: 睡觉
1: 那不算，
0: 不能算那个。坐壶，
1: 你看
0: 你这新鲜，
1: 你看这个，
0: 嗯，
1: 相声演员里边
0: 啊，
1: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0: 哎，人不少，
1: 但是能坐壶
0: 啊，很少，
1: 这也太难得了。
0: 对，
1: 这是手艺人，
0: 哎，手艺人，
1: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0: 哪儿啊？
1: 宜兴的是最好，
0: 宜兴最好，
1: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0: 你懂
1: 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0: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1: 自杀壶吗？
0: 我天天跟家做完壶，啪啪奔脸上呀，我
1: 那怎么自杀呀？
0: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1: 什么壶啊？
0: 你有熟悉的，有玩的
1: 什么呀？什么呀？
0: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1: 紫砂壶
0: 不是字，
1: 紫
0: 哎，
1: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0: 是，
1: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0: 哎，得弄一个片儿
1: 打身筒，
0: 是是，
1: 弄这个壶把儿
0: 啊，
1: 还得琢这个壶嘴儿，
0: 就修理那壶嘴儿，
1: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0: 得有自己的名字。
1: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0: 啊，
1: 落款银飞书，
0: 这是你写的。
1: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0: 啊，
1: 就得落款。夜壶，哎，他做的，你看我，
0: 别鼓掌
1: 了，认准了他做的啊，夜壶
0: 没有，我有毛病，我
1: 好搪瓷的，
0: 还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贫乏，我做一堆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1: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0: 没有，
1: 就是夜什么？
0: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1: 哦，夜市制壶，
0: 啊，制壶，
1: 我光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0: 哎，
1: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到什么里边啊？
0: 那归到这叫文玩。
1: 文玩，
0: 对，
1: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0: 可是不少。哎啊，
1: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0: 聊聊这个
1: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0: 啊，先说说这个挑选。
1: 挑选啊
0: 啊，
1: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0: 哎，丰富多样。
1: 你就拿木头来说，
0: 木头
1: 多少种？
0: 是
1: 黄花梨的，
0: 对。
1: 紫檀，
0: 嗯，
1: 这是最好啊。
0: 是，
1: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0: 嗯，
1: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0: 啊，不是檀木。
1: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1: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它这不是
0: 啊，是这个种。
1: 好多不是这种的
0: 啊，
1: 它沾这字儿，
0: 为了卖的贵，
1: 那它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0: 啊，
1: 红檀，
0: 有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啊，
1: 黑檀，
0: 对，
1: 绿檀，
0: 对对对，
1: 紫光檀
0: 是，
1: 黄檀。都有，
0: 黄檀一般，
1: 黄檀乐什么？
0: 黄檀一般，
1: 你说哪？
0: 就主要上火了，就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1: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0: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1: 你们还乐不是？
0: 啊，
1: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0: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1: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0: 啊，
1: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0: 也叫檀，
1: 价格就上去了。
0: 是
1: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0: 菩提子怎么了？
1: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吧？
0: 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1: 有玩吧？
0: 啊，你看还肯定有，
1: 哎哎，
0: 啊，
1: 好多种，
0: 种类特多，
1: 星月
0: 菩提，
1: 金刚，
0: 哎，有，
1: 哎，凤眼，
0: 哎，
1: 飓风。玫瑰香，马奶。
2: 红宝石，
0: 我说
1: 大的那叫乒乓球，
0: 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别说了，
1: 肿，
0: 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1: 对，菩提子吗？
0: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1: 我不懂啊，哈、啊，广义。窝种
0: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1: 凤眼啊，龙眼啊，
0: 对对对，哎呦，
1: 麒麟眼，哎，魔鬼麒麟眼
0: 也有啊，
1: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啊，
0: 就是看人都比较低，
1: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0: 没有，
1: 没有狗眼菩提，
0: 没有，
1: 鸡眼
0: 也不行啊。鸡眼
1: 也没有啊，
0: 没有。
1: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0: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1: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啊，鸡眼那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0: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1: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0: 种类是不少，
1: 得挑选啊，再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啊，然后呢，
0: 然后
1: 进行把玩
0: 啊，说说把玩吧。
1: 这一说到把玩啊。你说到这些手串啊，这些串啊，
0: 对，
1: 就得请教叶鹏。
0: 哦，问我，哎，
1: 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0: 什么？
1: 这方面的专家。
0: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1: 串方面的专家。
0: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1: 对吧？喜欢玩这东西。
0: 对，
1: 一说到这个串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0: 没错，
1: 什么
0: 撸？
1: 什么
0: 撸撸啊？
1: 什么不是？你是那个呀？不是，换一个，
0: 烤，
1: 不是
0: 炸，
1: 炖串啊，
0: 温，
1: 好吃吗？那个
0: 熬串、烫串都是，
1: 不是？哎呦呵，
0: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1: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0: 那哪个
1: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0: 盘啊，
1: 对呀、啊，核桃盘没盘过呀？
0: 盘过。
1: 菩提子
0: 玩过，
1: 橄榄壶
0: 玩过，
1: 和田玉
0: 这都玩。哎，
1: 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多大见方？
1: 拿脸盘啊，咔咔咔那蹭，两和田，
0: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1: 那怎么
0: 了？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两厘米
0: 差不多，
1: 两厘米
0: 小籽料
1: 、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对，
1: 在那儿盘，各种东西都玩。平时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0: 这什么都不能带，
1: 什么都没带，
0: 对，
1: 台底下带东西多了，好的，脖子上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0: 对，
1: 带的东西多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0: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1: 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0: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1: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0: 对，这带回来
1: ，在那桌子上搁着，你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0: 火，哎呦呵，好，
1: 一直戴到这儿，戒指他戴上啊，
0: 嚯，啊，这往回嘛，仨啊，哎，费劲的这来了，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1: 戴上了。喜欢这些东西
0: 也没这么夸张，
1: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0: 花钱多了，
1: 当然了啊，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0: 那倒是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原来也上当，
1: 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0: 那当然了，
1: 能不上当吗？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0: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1: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0: 干过。
1: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0: 我疯了是吧？
1: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0: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是吧？
1: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0: 怎么吧？
1: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0: 那看人介绍。
1: 这节目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傻子。真买的时候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0: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1: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0: 怎么给人讲啊？
1: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合同。
0: 说这合同，
1: 文玩合同是以40毫米为界啊，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哦，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合同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啊，然后要闻一闻。
0: 干嘛还闻呢？
1: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0: 有处理。
1: 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啊，一闻
0: 怎么样啊？
1: 有刺激性的气味。哦哦，你再这么一看
0: 啊，一看
1: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哦，这就要注意了。
0: 注意什么？
1: 可能是榴莲。你他这。刺激性的气味。没
0: 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
1: 小榴莲嘛，小榴莲。
0: 那俩榴莲盘着扎手不扎手啊？
1: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哦，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哦，
0: 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1: 你刚玩2天呀、啊？啊，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0: 真的假的呀？
1: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哎，
0: 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啊，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1: 表演表演啊！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0: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1: 你到这儿买来，
0: 咱来一回，
1: 句句往心缝里捧。
0: 我能掏钱吗？
1: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0: 咱们试一回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1: 您好，
0: 我瞅瞅您这玩意儿，
1: 哎，您看，随便看，
0: 就那个，
1: 又，
0: 怎么了？
1: 又，
0: 干嘛呀？
1: 这刚到我手里没2天，
0: 不是
1: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0: 别，
1: 您看别的，看别的。
0: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1: 眼太贼，这
0: 人抠门儿，
1: 一眼看见好东西，
0: 瞅瞅，
1: 拿走。
0: 哟，啊，这南红，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哎呦喂，
0: 干嘛呀？
1: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0: 不是瞎玩，
1: 玩好几年了吧？
0: 没有，就玩2天也就能南红了。
1: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了？
0: 明显南红。
1: 哎，这是
0: 这能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1: 哎呦喂，哎呦喂。这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0: 没有，我也是瞎玩。
1: 真行，有眼。
0: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1: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啊，您能说出有雕来？
0: 雕工俏色吗？这个
1: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太好了，高兴高兴。
0: 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你
1: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0: 是蝙蝠，
1: 他不敢说，
0: 这没什么。
1: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这好寓意，
0: 好词儿啊。
1: 是真懂。
0: 没错，哎、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1: 当家呢？
0: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3: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1: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0: 是，这得
1: 不得了，您
0: 这得什么价啊？嗯，多少钱？哎
1: 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0: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1: 还非说钱啊？这样啊，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4个，
0: 4万块钱。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行话都懂了，
0: 4个就是4万啊？
1: 4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0: 啊，那你
1: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了他一张画。
0: 15000加1画，哎，你给我要的多沉？
1: 多沉啊？
0: 看看
1: ，看多沉啊？
0: 多沉？
1: 看看多少克啊？4吨。
0: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4吨，
1: 啊？我看错单位了。
0: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1: 你要是4万啊，40克啊，1克1000块钱。
0: 1克1000，
1: 15000加1张画，
0: 这么着得了，
1: 值了我。
0: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1: 干嘛？
0: 18000，你匀我了，怎么样？18000。啊，不，
1: 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0: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嘛。
1: 你说这人
0: 您亏我不完了吗？
1: 18000，18000啊，行吧，谁让您懂呢？
0: 都包起来，
1: 谁让您明白？
0: 包起来，
1: 卖出去了，
0: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1: 实际上呢，啊，几千块钱的东西，
0: 这不是蒙人吗？
1: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0: 哦，吃捧、
1: 吃捧啊！
0: 但是这不好，
1: 您上来一高兴买了。
0: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份里了，我们怎您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1: 你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
0: 对，
1: 我这什么都懂
0: 啊！
1: 我给你讲
0: 啊，
1: 那你准不乐意啊！
0: 我一样掏钱啊！
1: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0: 绝对能包起来，
1: 是这话吗？
0: 再来一回、
1: 啊，再来一回啊！
0: 反正
1: 什么都不懂啊！
0: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1: 我就不信这能买。
0: 老板，
1: 哎，
0: 您看，我瞅您这东西，
1: 您看，随便看看什
0: 么？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1: 灭火器。
0: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1: 你不说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吗？
0: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1: 素丸子
0: 上面有花
1: 花卷，
0: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1: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0: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球给我，我瞅瞅。
1: 这
0: 改毛病了，
1: 你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0: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1: 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0: 这叫
1: 玛瑙啊？
0: 啊，
1: 南红玛瑙，
0: 你嚷什么你？
1: 南红玛瑙，
0: 南红就南红吧，
1: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0: 南红
1: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0: 这上面，哟，这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1: 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0: 啊！他穿了
1: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0: 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
0: 工，
1: 雕什么？
0: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着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1: 不是？我懂，我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0: 那这是
1: 蝙蝠
0: 啊，蝙蝠，
1: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0: 谐音，谐音。
1: 你老以为晦气似的，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0: 真是的，
1: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是什么呀？
0: 那不就一钱吗？
1: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您
0: 我说什么都不行，
1: 什么都不认识，认出来就认识钱。
0: 这东西能升值吗？
1: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0: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1: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0: 这东西多少钱啊？
1: 四万块钱，你有吗？
0: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
1: 你。
0: 你
1: 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0: 我还不跟你这，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0: 我这
1: 太对了。我天天坑爹，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我就烦你这人。
0: 呸！就这还能包起来呢？
1: 这都打起来了。
0: 别说了。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渺远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某个郊游，就你和我。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咱们24节气当中啊，很有仪式感啊，让人这个心生期待的一天——立秋。那很多人呢，这个觉得啊，立秋一到，是不是这个感觉天气马上就变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立秋呢，它是属于夏秋交替的节气，是季节的分水岭，代表着暑气渐收，万物始肃，秋天将至。但是呢，并不代表马上入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正式的和这个漫长热烈的盛夏告别，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啊。想必大家是不是啊、反正是我感觉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就发现，今天的大家的动态基本上都被同一件事情刷屏了，那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这个梗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最早是2020年立秋前后走红的。哎，起初呢，只是这个情侣之间小小的一个浪漫的暗号啊，一方转52块钱的红包，让对方买一杯奶茶。嗯，当然52协议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啊，就代表着天慢慢转凉了，想给你一点甜，一份惦记。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出圈，不再是只局限于情侣。包括闺蜜、家人、同事之间呢，都会借着这个节点来互送奶茶。那一杯饮品呢，都变成了表达关心的一种温柔的仪式了。
1: 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
0: 那我也看到大家发朋友圈晒奶茶，那本质上呢，是普通人给自己制造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哎，有的人是收到爱人朋友送来的温暖，哎，就分享这份被人放在心上的这种幸福感，啊，也有很多朋友不用等别人安排，自己给自己买一杯，告诉自己，就算生活平淡忙碌呢，

要记得好好的善待自己，四季轮换，别少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甜。那其实我从昨天就看到各大奶茶店也开始各种的宣传口号呀，包括直播啊，也是想借着立秋推出秋日限定新品，还有像桂花、板栗、红薯呀这类暖乎乎的风味儿也是陆续的上新，刚好贴合秋天温润的这种氛围感。不过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养生的提醒。那立秋气候干燥，大家喝奶茶尽量少冰少糖，避免寒凉刺激肠胃啊，搭配上雪梨啊、银耳啊这类润燥的食材，才更贴合立秋养生的讲究。那其实比起奶茶本身呢，更动人的是这一份藏在烟火当中的温柔。那有人惦记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啊，自己取悦自己呢也是一份底气。一杯温热奶茶下肚呢，消解剩下的这份燥热，哎，迎来这种缓缓而来的秋风。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啊，今天你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

0: 事。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
0: 那么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开端。古人讲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今天开始呢，就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天地万物呢从繁盛生长慢慢的就转向沉淀收敛成熟。那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滚烫忙碌奔赴，到了立秋呢，所有的努力的都开始啊悄悄沉淀结果了，这个庄稼开始灌浆，果实渐熟，岁月沉淀，人间感觉人间所有的美好呢都在慢慢的落地。那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个立秋的传统的民俗啊，也是特别的有生活味道。
1: 何必再想，何必再说。
0: 那第一就是立秋啃秋，哎，民间就有啃秋的习俗。立秋这天吃瓜，哎，吃西瓜，寓意呢是啃掉暑气。去除燥热，来迎接清爽的秋天，哎，然后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就是也希望这个秋日无病，身心安稳的意思。
1: 你知道我。
0: 那第二就是立秋贴秋膘啊，夏天呢天气炎热，大家胃口比较差，吃得很清淡，容易消瘦。那到了立秋呢，天气转凉了，人们的食欲渐开，适当的补充营养，荤素搭配呢，就是传统的贴秋膘，寓意着强身健体，安稳的来过秋冬。那第三就是观秋景盼丰收。那从今天开始啊，风就不再是那种滚烫的热风了，早晚有微凉的清风，晨起水气凝结，慢慢会有白露啊，秋蝉声声清明呢，来诉说夏去秋来。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立秋的养生的一些重点啊，也是很适合咱们现在的天气。因为立秋它是属于一个夏秋的过渡期，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白天闷热，早晚微凉，气候干燥，就容易出现秋燥啊，口干，心烦，疲惫，上火。所以呢立秋养生记住四句话：少贪凉，多润燥，少焦躁，多静养。就说可以少吃一些冰镇啊，少吹冷风，多吃梨、葡萄、银耳、百合等这种润肺润燥的食物。那作息呢也要早睡早起，收敛情绪，稳住咱们的心态，顺应节气，养咱们的身心。

那今天我们的肃宁的天气依然是晴热啊，气温在25到35度啊，白天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那暑气未消，秋老虎是持续在线啊，大家呢依旧要做好这种防暑补水啊。但是呢，早晚出门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凉意了，大家记得及时增添衣物啊，千万不要着凉。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让我怎么说，
0: 那现在呢，就说养生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今天啊，你像今天就有很多人在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在这儿呢，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啊，立秋呢养生以食补为主，你像几款简单居家就能做的养生茶、家常汤，还有这种肉果蔬食啊，肉果蔬菜的这种食用的指南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了一个总结。想必很多人觉得自己可能会身体的原因吧，就不能喝太甜的这种奶茶。那我们也可以自制一杯立秋的第一杯的养生茶。你像这个雪梨百合饮就非常的适合啊，里面有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当中呢熬制之后饮用，可以起到清热润燥。此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蜂蜜来饮用，就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那还有菊花乌梅甘草饮，可以放一克甘草、两朵菊花、一枚乌梅，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还有这个利肺还有利咽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是可以改善气道高敏的一种反应，适合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1: 在寂静的夜，
0: 那另外一种饮品呢，就是百玉润燥汤，将九克百合、15克玉竹，还有15克梨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甘蔗汁即可饮用了，是可以润燥养阴、生津止渴。
1: 爱情，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
0: 那同时呢，还有一款立秋的第一碗家常汤，取百合、玉竹，还有沙参、茯苓各10克，薏仁20克，还有陈皮、生姜啊，包括这个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它是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而且是舌苔微黄腻的人群。那么秋天开始了，就说哪些肉类是可以多吃一些呢？首先呢就是羊肉，专家建议多吃一些清炖羊肉，更容易吸收，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那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上火人群就慎用了。那另外一种就是牛肉，牛肉呢能够强骨壮筋，但是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易消化，所以呢脾胃功能差的人群不宜多吃。那在这儿呢，我们秋天适合吃什么样的水果呢？首先呢就是梨，秋季容易出现嗓子干痒、疼痛等症状，梨就有利于润肺化燥，还有化痰止咳的作用。那第二种就是枇杷啊，枇杷它能够润五脏，还有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还可以除烦。那蔬菜类呢？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菜花。季节交替啊，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当中就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第二种蔬菜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温度温差就比较大了，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这也就直接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导致睡眠质量下降了。那芹菜呢，有降血压，还有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分手吗？北京时间下午3:35，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继续来讲立秋啊，立秋呢是全年养肺的黄金期。那中医上讲，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秋季养肺啊，有啥好办法呢？那跟大家啊来分享三点。那首先呢，养肺的黄金时间是早晨7点到9点钟，一天当中啊，养肺的黄金时间啊就是这个时间段。那此时呢，这个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等等，能够帮助强健肺功能。那第二点就是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是秋燥，因此呢，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啊，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是最佳的。那最简单的养肺法，那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啊，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来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更加充足的氧气。那说到秋天，哎，适合做什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立秋养生啊，要避开哪一些误区呢？那首先就是避免吃辛辣食物了。当秋燥这个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体就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咽干啊等呼吸道症状，以及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肤色比较暗沉等问题。那如果此时呢再吃一些辛辣食物呢，则对养肺不利了，就可以吃一些莲藕，还有这个荸荠啊、百合、银耳等白色润肺的食物，来帮助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同时呢，也要避免盲目的贴秋膘啊。平时摄入这种高脂肪啊、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就不易贴秋膘了。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是不易贴秋膘啊。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那比如说豆类、菌类啊，是素食贴秋膘的不易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

0: 好，我是吴桂云。
1: 宿命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2: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3: 沧州宿命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4: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5: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6: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7: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起初我不叫新凤霞，原名杨淑敏，是新中国的成立让我们这些旧艺人一步就踏入了一个新天地新时代，我唱出了新腔新调，新中国把我培养长大，我就喜欢这个新字，所以改名新凤霞。党和人民给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由一个唱蹦蹦的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还进了中南海，敬爱的周总理也看了我们的演出，那天演的是刘巧儿，那场演出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巧儿啊，为了你这事啊，专员可费心了。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政府啊支持你们的婚姻。
1: 是啊，巧儿，我祝你们婚姻美满，争取做一对模范夫妻。
0: 谢专员。

0: 哎，我今天演得怎么样？
1: 哎呀，演得真好，棒极了。
0: 不过我还是有点紧张，都忘词了。
1: 挺好的。
0: 哎，总理，总理来了。
2: 来，谢谢。
3: 来，大家欢迎总理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辛苦了，今天的演出啊很精彩，很好嘛。刘巧儿这出戏呀、啊、在艺术上很新鲜，很完美，更重要的是说出了千千万万妇女姐妹心声，对宣传婚姻法、扫除封建残余很有教育意义。我代表人民政府，代表广大群众，感谢你们。凤霞同志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已经传遍了千家万户，大家都喜欢听。哦，我当然更喜欢听了。我要向那些没有看过戏的同志们敬上一言，可以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呀。
0: 谢谢总理这样鼓励我，请总理多提宝贵意见
4: 啊。要说意见嘛，还真是有一点嘛，你仿现的那个动作就不大准确嘛，手势啊应该是这样
0: 啊。
4: 哎
0: 啊啊，
4: 一看你就是只在舞台上仿现，缺少实践经验嘛，要注意体验生活呀。我们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可是天天离不开纺车啊。
0: 谢谢。

0: 在我艺术上红红火火的时候，同时我也收获了爱情，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终身伴侣吴祖光。那个新婚之夜呀，
1: 今天呐、可把我赵丽蓉给累坏了。我和凤霞呀在台上是好搭档，

是名人手写的梅兰芳。

情洋溢呀，若转世啊，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呀。这场面，这气派，圈子里都是洋人。我说凤霞呀，你可真是。

我出生在贫苦人家，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多年来

0: 一直梦想着嫁一个文化人。祖光啊，你是我最最崇敬的大作家，此时此刻你就站在我的面前，成为凤霞的新郎了。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在做梦吧？
1: 凤霞，这不是梦，我会对你的一生负责。

0: 家，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1: 礼物？
0: 对。
1: 什么礼物？
0: 这第一件是一本新华字典。
1: 啊、哦。

0: 这第二件礼物是一封拜帖。
1: 拜帖？
0: 对。
1: 拜望谁呀？
0: 圣嘉伦。
1: 圣嘉伦？圣嘉伦是谁呀？
0: 我的好朋友，一位大音乐家。

0: 你去拜见齐老先生。
1: 哦，你说的是大画家齐白石齐老先生吗？
0: 对，让你跟他去学画画。
1: 嗯，我是唱戏的，画画有什么用呢？哎。

0: 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戏，
1: 还有什么？
0: 一出戏。
1: 什么戏？
0: 花为媒。
1: 哦，你说的是我们经常上演的那出花为媒吗？
0: 对，这出花为媒虽说今

我要将它进一步加工整理，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人生如戏呀，当我陶醉在艺术和爱情的甜梦时，这个梦被惊醒了。

好人呐、啊，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人周总理都说他是小神童。

来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的，扶船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

0: 哎，终于搬到新家了。老婆你看，这新房子就是好，宽敞明亮，通风透气，走进来整个人都舒坦了。
1: 行了，你都快100遍了，赶紧来帮忙把鞋柜搬进来。
0: 哎，我说老婆，你看这鞋柜放在门口挤得很，鞋子拖在门口也占地方，要不然把鞋柜放门口楼道吧，既不占地方还方便。我看老王家就是这么干的。
1: 那可不行，小区楼道是公共场所，不是业主的私有场所，而且把杂物堆在楼道不仅影响美观，万一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也不利于逃生。
0: 被你这么一说，细想想还真是这样，咱还是把鞋柜放家里吧，不占用楼道了。回头我也找老王说说去，让他把家门口收拾收拾，还小区一个干净整洁的楼道。
2: 居民应清理好自家楼道，保持楼道畅通，不仅给人舒适感，还能在火灾等危急时刻保障人员快速离开。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

0: 何至当湖，汉地何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共青团苏宁县委开展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状元故里文脉长；苏宁县北石堡一分村绘就状元文化墙。
0: 暑期儿童常见病防病与健康饮食提醒二。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上，1948年6月，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等一系列珍贵文献，展现了革命年代我们党对加强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文字无声，却振聋发聩，蕴藏着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是其中重要方面。紧跟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故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突出强调党的建设，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专设纪律一章，提出涉及组织、宣传、党员从业等的9条纪律。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方能初心不改，本色依旧。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在哪里的问题，德国作家米夏埃尔·盖格尔表示，即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仍始终保持清醒务实的态度。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从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到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的郑重宣誓，突破千难万险，越过千山万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一脉相承的优良作风，从即将赢得革命全面胜利，执掌国家政权之际，提出2个务必，到成

0: 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提出三个务必，历尽千锤百炼，经受千磨万击，惕力之心不改，拼搏之志更坚。张富清一辈子深藏功名，默默耕耘，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甘做隐姓埋名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图享受，我们党在成绩、鲜花和掌声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新的长征路上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但我们保有高度的自省，怀有无比的自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其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才能不惧风雨，永葆青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中央八项规定一子落，作风建设满盘活，完善一体推进三不服工作机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断压缩作风异化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党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月24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53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95.5% 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 ,92.2% 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正如匈牙利民主主义者周刊总编辑本奇克·安德拉什所说，这种能够主动识别问题并自我完善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奥秘。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走过百余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定将在把握历史主动、推进伟大事业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的伟大奇迹。为切实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持续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救能力，8月6号，共青团肃宁县委联合原里社区开展夏日戏水要警惕，安全防线不缺席，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青少年学生讲述溺水常见情况、溺水预防措施，并现场培训溺水急救方法，提醒大家不要私自或结伴去野外不明水域游泳或玩耍。
1: 因为现在是暑期，然后溺水事件比较多发，气温也比较高，小学生肯定会想着去游个泳啊，或者玩个水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个防溺水的一个培训就非常必要了，这样可以在孩子们心中，筑建起一道安全防线，然后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悲剧的发生。
2: 通过这次学习防溺水知识，看过案件后，我才明白水库啊、河道啊等野外水落水的危险很大，我们绝不私自结伴野泳，在水边嬉戏打闹，同伴落水不盲目下水施救，避免引发连环事件。
3: 八月六号一大早，傅家佐镇北石堡一分村的状元文化广场，本村的学生志愿者正手拿画笔进行文化墙绘的收尾工作。这面状元主题文化墙从本周二启动绘制，经过连日创作，如今已进入最后涂色完善阶段。活动现场，学生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勾轮廓、填色彩，专注投入墙绘创作。大家一边动手绘画，一边聆听村里老人们讲述末代状元刘春霖寒窗苦读、勤学重教的生平故事，感受本土状元文化魅力。北石堡一分村是刘春霖的故乡，通过绘制状元文化墙，将深厚的历史文脉转化为可视化的景观与可感知的精神力量。

0: 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更让先贤勤学笃行、心怀家国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推动优秀本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刘春林是我们北一村走出去的状元，我从小听说他的传奇故事，今天有幸来到状元文化广场参加强会活动。在这次强会活动中，我更加了解了刘春林的生平故事，我更要学习刘春林苦读求知、善悟明理的状元内核。
2: 今天在北一村状元文化广场举办了状元文化强会活动，我们邀请了很多学生以及志愿者

0: 围绕暑期儿童常见病预防、饮食养护等热点问题，今天继续来看肃宁县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杨宁给大家进行的科普，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
1: 夏季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也有很多，需要注意什么吗？
2: 合胞病毒是引起5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的病原体，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早期的孩子会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咳嗽和声音嘶哑，同时还会有发烧，如果病情加重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能听到喘鸣音。2岁以下的宝宝，我们通常会表现成毛细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气道产生较多的分泌物，患儿咳嗽痰多排不出，流鼻涕厉害的小朋友会把鼻子堵得严严实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泥封鼻，会导致宝宝用嘴呼吸，所以吃奶就更费劲了，就更容易出现呼吸急促。
1: 如果孩子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如果小朋友出现了喘息或者是呼吸急促，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带到医院去完善相关的检查。呼吸道感染病毒它是一个自愈性的疾病，一般只需要使用常规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我们对症处理的药物就可以了，大概症状在1到2周内就会消失。宝宝咳嗽痰多排不出来，那么我们是需要雾化治疗的，我们可以掌心扣起来，稍微用力给孩子拍一拍后背，我们帮助孩子排痰就可以了。另外一定要随时关注宝宝的呼吸情况，如果呼吸加快、呼吸不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那么在夏季儿童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 第一，要尽量避免冷食，夏天孩子喜欢吃冰冰凉凉的东西，比如说雪糕啦、冰淇淋啦，但是这些食物一定不要多吃，因为冰凉的食物会容易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泻。第二，要注意补充水分，孩子活泼好动，在炎热的天气容易出更多的汗，因此要注意给孩子补充大量的水分，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当中往往加了一些糖精或者是色素，不仅不解渴，对身体还有害。第三，一定要多吃高蛋白的食物，到了夏天万物进入生长旺盛的季节，也是孩子身高生长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一定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牛肉啦、鸡肉啦、鱼肉啦、鸡蛋啦等等。第四，食物要清洁新鲜，夏天的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所以一定要买完了之后就做，做完了之后就吃，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胃肠道。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一定要选择新鲜度高的食物，第二，我们的冰箱也不是保险箱，保存时间一定不要过长。第五，要注意补钙，夏季天气太热了，食欲特别差，进餐量会减少，那么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钙质也会相应的减少，再加上出汗多，钙流失也会多，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多给孩子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
1: 有些孩子体质比较弱，比如脾胃虚弱或者容易上火，那么请问在夏季这类孩子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对于脾胃虚的孩子，饮食我们要以健脾益气、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那些厚重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孩子吃一些山药呀、八宝粥啊。对于容易上火的孩子，我们应选择一些平性干凉的食物，比如说银耳啦、雪梨呀，并且

0: 应让孩子适当的多喝水。
1: 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第一，空调开的时间不宜太长，长时间使用空调的房间门窗是紧闭的，那么室内新鲜的空气含量会少，室内非常干燥，孩子待久了就容易产生疲劳。那么长期暴露在冷而干燥的空气当中，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有一些病毒和细菌就会乘虚而入，可以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以及腹泻。第二，不要过量的运动，夏季气温太高了，孩子体力消耗也大，过量的运动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然后严重的会导致孩子晕厥。建议在运动前可根据情况适当的给孩子补些营养，比如说可以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吃一些水果或者是主食之类的。夏季运动流失的水分也比较多，建议在运动前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不要直接用饮料代替，最好选择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同时还要注意饮水的方式，不能一次喝太多，应该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时不时的就补充水分。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0: 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0: 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

0: 言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就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

0: 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0: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

0: 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美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

0: 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
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5: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4: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5: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

0: 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4: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3: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5: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3: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4: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3: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6: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

0: 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6: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

0: 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

0: 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刘备君臣把益州别驾张松、张永年接到了荆州时殷勤接待。刘备虽然想得西川，但是在饮酒之间只是闲谈，根本不提西川的事儿。张松呢，本想让刘备张嘴，可人家不说呢，张飞就用话来挑刘备。刘皇叔啊，请问您现在您坐镇荆州还有几座城池啊？刘备没说话呢，诸葛亮说话了。张别驾呀，我家主公是难以回答。您别看我家主公暂时住在荆州，这荆州是跟东吴借的。哎，这东吴经常派人来跟我家主公要荆州，幸亏我家主公是东吴的女婿，才能够暂且在荆州安身。张松一听，把头一抬，哎，这就不对了。像东吴孙仲谋占据江东六郡81州，民强国富，他难道还不知足吗？还要夺荆州？刘备没说话，庞统又说话了：“是啊，别家大人，您说的对。我家主公是汉室宗亲当今万岁的皇叔，是皇叔倒不能占据大汉的城池啊！我看别家呀，您都替我家主公打抱不平吧。”刘备赶紧一拦：“二位先生千万别这么讲，我刘备有何德能敢多想大汉城池？”哎，张松说不然。刘皇叔，你是汉室宗亲，信义著于四海，甭说占据州郡呢，就是取代正统而居地位也不是不可呀。把刘备吓坏了。张松这意思，你甭说占据荆州，你就是身居大汉皇帝也是应该的。刘备抱拳拱手：“别家大人，这话太过了，我刘备可不敢当。”就这样，刘备君臣把张松留在荆州是天天饮宴。三天，上顿喝完下顿喝，好吃好喝，接待张松可就是不提西川之事。这就是刘备高的地方，想要西川只字不提，让你自个儿说出来，看你张松说不说。张松也不能老在这住着呀。张松到了第四天告辞，刘备带着庞统、带着诸葛亮，还有关云长、张飞、赵云这些大将，就在城外十里长亭摆设酒宴给张松送行。刘备倒了一杯酒，敬到张松面前：“别家，

蒙您能够在我荆州住上三天，深感荣幸。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日再听别驾教诲。刘备说到这儿是潸然泪下，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哎呦，把张松感动的心说，刘皇叔这么爱我呢，我一走他都哭。其实刘备是哭张松的吗？刘备哭的是张松手里那份地图啊。张松一想，刘皇叔这么爱我，我真应该保刘皇叔，干脆我呀把西川送给皇叔吧。其实张松确实想拿一手，没想到你刘关张弟兄不张嘴。张松终究被刘备君臣感动的双手奉送，我把西川交出来。哎呀，刘皇叔啊，我张松确实想每天从早到晚在皇叔身旁伺候，可是我办不到，我得走啊。刘皇叔，我张松在荆州住了几天，觉得荆州四面受敌，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荆州不是久恋之地。刘备这眼泪仍然一对一对往下流，别嫁呀，我也知道，可是我没有其他容身之处，可怎么办呢？张松心说，你没有我这儿有啊，我们益州多好的地方啊。啊，刘皇叔，嫌我益州显色，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知识，久慕刘皇叔之德。刘皇叔，如果您能带领荆襄之兵长驱西之，要得下西川，将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皇叔，您有心没想心要西川事业？哎呀，刘备急忙摆手，别家大人，我刘备可不敢这么办呢。要知道西川之主刘益州也是汉室宗亲，再说刘益州坐镇汉中多年了，岂能一天两天能够动摇他的基本之地？哎，张松摆了摆手，刘皇叔您错了，我张松可不是卖主求荣，今天遇见刘皇叔，您是一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我就应该披肝沥胆，吐露实言。刘皇叔，虽然我家主公刘璋刘季玉是益州之主，但是您不知道刘璋这个人秉性暗弱，而且他不知道重用贤士。再说张鲁每天每时每刻都想夺我西川事业，我们益州的文武官员可不想把西川给了张鲁，现在人心离散，西川有本事的人都想有一位明主来到西川，西川才能够兴旺。不瞒您说，我张松这次离开西川是够奔许昌面见曹操，想归顺曹操。嘿，没想到曹操这个人呐，傲慢闲事，他看不起西川，也看不起我张松张永年。我本打算回到西川，我一想刘皇叔你是个英明之主，所以来到荆州前来拜见。刘皇叔，你要是能取下西川做基业，然后北屠汉中，灭曹操，收服中原，就可以再安汉室，名垂青史，立下大功。不知道刘皇叔有没有取西川之意？如果皇叔您有，我张松愿效犬马之劳，作为内应。刘皇叔，我就听您一句话了。这位张松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刘备摇了摇头，别嫁，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刘季玉是我同宗弟兄，我要取了刘季玉的根本基业，天下人全都得骂我刘备啊。张松一摆手，刘皇叔您错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当努力建功立业，你应该先走一步，您要不娶，那么西川将来必归曹操，您后悔可就晚了。刘备一看既然说到这儿了，这火候

可就到了，我得要这张地图啊。陛下大人，我虽然想带兵进西川，可是我知道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并轨，马不能连辔，虽然想取，我没有良策呀。刘备这话就是要地图的，西川道路太不好走了，车都不能并行，马都不能连辔，我想进去，我没有地图啊。

京城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写的非常清楚，标志的非常明白。哎呦，刘备跟诸葛亮庞统着高兴啊，可是脸上一点没带出来。张松说，刘皇叔，您必须急速发兵。您放心，我有两个心腹的好朋友，一个是法正，一个是孟达，他们两个人帮助我，当我回去之后，命他们两个人来到荆州迎接皇叔进川，有什么事情您可以跟他们商议。好吧。刘备心说，你地图拿出来了，我该让你走了。刘备拱手告别。别家大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等将来事情成了，我刘备必当厚报。哎呀，我张松遇见您，您是英明之主，我心愿已足。我并不希望刘皇叔你报答我，只希望你即日来到西川。事情定下来了，刘备就放了心了，跟张永年拱手告别，然后就派关云长跟大将赵云送张松。这两员大将保着张松往前走，送出几十里地去，然后才分手。张松回归西川，关云长跟赵云回归荆州。您瞧，事情就这样。刘备是真想要西川，张松是双手相送，刘备是一推再推。怪不怪？刘备越推，这张松是越受感动，还非让刘备进西川不可。刘备君臣这一招是够高的。咱们单说张松、张永年回到益州之后，马上先见好朋友法正。这个法正姓法，名正，字孝直，是右扶风眉人，他的父亲就是大贤士法振。法正我们说过，他在四川刘璋、刘基一面前就等于孙权驾前的张昭、张子布。张松见着法正了，实话实说吧，怎么到许昌见着曹操，曹操怎么把自个儿又打教金厂轰出来的，然后自己心中一动，怎么到的荆州见的刘备、刘玄德，而且已然把地图还有西川拱手相送，送给刘备了。法正听了之后点了点头，永年呐，你办得太对了，我确实心中也就想着刘皇叔这个人。刘皇叔是个仁德之主，信誉著于四海，你我所见相同。两个人高高兴兴正说着呢，外边脚步声音响，哥俩抬头一看，好朋友孟达来了。这个孟达姓孟，名达，字子庆，是法正的同乡。孟达进来一看，我说，你们二位是不是在谈把西川献出去呀？张松站起来了，是啊，那么兄长你就猜猜，我们哥俩想把西川献给谁？孟达也乐了，你们二位啊，是把西川献给刘皇叔。嘿呦，三个人是五掌大笑。法正就跟张松说，哥哥，您明天见着刘璋怎么跟刘璋说呢？你们放心，明天我见着刘璋，我就举荐二位先生为使者，够奔荆州迎接刘皇叔进川。三个人说好了，这就是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三人巧商量啊。这三个人就把西川献给刘备了。到了第二天，张松来到府堂面见主公刘璋回话。张松拜见主公，别家，此去面见曹操如何？主公别提了，曹操确实是大汉国贼，他根本没心帮着咱们倚居汉中的张鲁。我看呢，他有取西川之意。哎呀，曹操也想夺西川呢，别驾，这边如何是好？主公您别着急，我有一条好的计策，可以让张鲁、曹操不敢正眼看我西川。不知张别驾有什么妙计？主公您可知荆州刘备、刘皇叔吗？知道啊，刘皇叔跟我是同宗的弟兄，仁慈宽厚。主公您说的太对了，我也听说刘皇叔是个好人，有长者风度，
赤壁鏖兵之后，曹操一听刘备的名字，吓得心

经胆战。主公，你要是把刘皇叔请到咱们西川，曹操都害怕，那张鲁能不怕吗？只要把刘皇叔请来，有刘皇叔帮着咱们镇守西川，西川可保平安无事。好，我确实也有此心，谁可以替我辛苦一趟到荆州，替我去请皇叔刘备？张松用手指了指法正，又指了指孟达。主公，法正、孟达可以去迎接皇叔。刘璋立刻写了一封书信，让法正拿这封书信到荆州去请刘备，然后让孟达带领5000精兵出川迎接刘备进川。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高声喊嚷：主公啊，你要听了张松的话，咱们西川41州郡就归了刘备了。张松吓一跳，顺声音一看，说话的是刘璋的府下主簿，姓黄名权，字公衡，是西阆中巴人。张松怒目而视，这时候黄权就走到刘璋的面前：主公，我知道刘备刘玄德这个人宽以待人，而且柔能克刚，他确实是个英雄豪杰，深得民心。最近得了荆州之后，人心归附，再加上刘备手下有军师诸葛亮、副军师庞统，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再说刘备手下大将关云长、张飞、赵云新晋又收了黄忠、魏延，一个个上阵临敌打仗，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主公啊，你要把刘备刘玄德请到蜀中，我问问您，您是拿刘皇叔当客人呢，您还是拿刘皇叔当部下呢？倘若您拿刘皇叔当客人，您可要知道一国不容二主，咱们西川是听您的还是听刘皇叔的？如果您要拿刘备当部下，这刘备能够在您翅膀底下威着吗？主公啊，您要好好想想我的话，如果您今日听了微臣之言，则西蜀有泰山之案；如果您不听我的，要听了张永年的，恐怕西川就危险了。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然猜出来了，为什么张松在您面前总说刘备好，这一定是张松到了许昌之后面见曹操，曹操不容纳西川之事，张松他绕道到了荆州，已然见着刘备刘玄德，把西川拱手相送，他作为内应要把西川献给刘备。主公，您千万不要听张松的话，把张松杀了，以绝刘备，咱们西川万幸。气得张松这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心说黄权，我招你惹你了，总是一句杀一句杀，非杀我张松不可吗？可是在刘璋面前，张松可不敢为难黄权，只是看着他。面对这样的忠臣，刘璋皱了皱眉头：公衡啊，倘若汉中张鲁来了，咱们可怎么办呢？主公，不用说张鲁，就是曹操大兵来了也没有关系，咱们西川道路崎岖，只要把所有的关口保住了，关隘派重兵把守，恐怕一个人也进不来。咱们西蜀深沟高垒，等待天下太平，万事皆无。不行啊，公衡啊，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天下太平？张鲁每时每刻都想夺咱们的西川。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迈步上台阶儿：主公，您千万不要听张永年的话，您要听了他的话是自取其祸。刘璋顺声音一看，说话的是手下纵使官王磊。刘璋刚要说话，王磊扑通一下就跪在刘

0: 刘璋的面前，砰砰砰给刘璋磕头。主公，您不要听张永年的。刘璋用手一指，王磊，你给我起来，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王磊抬起头来，两只眼睛流着眼泪，主公啊，您不能听张松的。我说，张别驾也是为了咱们西川事业，咱们的力量抵抗不了张鲁，也抵抗不了曹操。结好刘备刘玄德，他是我的同宗弟兄，这是为了保守咱们西川呢。王磊流着眼泪叫了一声，主公啊，小小张鲁何足为虑呀、啊、这张鲁要攻打咱们西川也不过选界之机，你要把刘备接进西川可是心腹大患。王磊这话什么意思？刘璋有什么了不起的？刘璋要打算打咱们西川，就如同一个人身上长点疥疮，长块癣，动个手术，上点药给挖去，顶多疼疼也就好了。可是你要把刘备刘玄德接进西川，这可是心腹之大患。主公，你要知道，刘备是只枭雄。想当初刘备几次保曹操，怎么样啊？他都想办法杀曹操。后来刘备跟孙权联合在一起，共破曹兵83万。刘备出了多大力量？不全都仗着东吴、仗着周瑜、周公瑾吗？结果曹操败北之后，刘备、刘玄德把荆州拿下来，他对得起孙权吗？刘备的心术不正，主公，您要把他请进来，正像黄公衡所说，您是以主而待他，还是以臣而待他？主公，希望您听了黄公衡之言，听我良言相劝，无论如何不能把刘备招进西川，要是把他招进西川，我西川基业就完了。刘璋手底下确实有忠臣呢，没想到刘璋糊里糊涂把脸往下一沉，哼，你们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刘备刘玄德是我同宗的弟兄，我们都姓刘，都是汉室宗亲，同是汉室弟兄，他岂肯夺同宗之基业啊？来呀，赶紧把王磊黄权给我请出去。请字好听啊，因为黄权跟王磊确实是刘璋的忠臣，刘璋不忍得说轰，把他们二人给我请出去。手下人赶紧过来，就把纵使王磊还有黄权黄主簿给劝出去了。刘璋用手一指，张别驾呀，你也看出来了，黄权跟王磊拦堵我不让我接刘备，无论如何你们得想办法把刘皇叔给我请进西川，帮着我以拒张鲁，以拒北方的曹操。张松高兴了，心说你们能比得了我吗？无论如何我得把刘备刘玄德接进西川，刘璋不能做西川之主。刘璋下定决心了，把写好的书信交给法正，让法正拿这封书信到荆州去接刘备，然后给孟达5000兵，让他带着5000兵出川去迎接刘玄德进川。刘备刘玄德能否顺利进川，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法正奉刘璋之命离开益州，够奔荆州来见刘备刘玄德。见着刘备之后行完大礼，然后把

刘璋书信呈上，刘备打开观瞧。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族弟刘璋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久服殿天，蜀道崎岖，未及积贡，甚切惶愧。张文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上人，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张界，甚不自安。专人仅奉敕书上期君听，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意，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众筹，殊不尽言专后车骑。信写的是相当客气了，说我刘璋久仰您的英名，因为蜀道崎岖太难走了，所以没有及时的送上贡品，确实感到恐惧，感到惭愧。我听说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之间都是这样，何况你我是同宗的弟兄呢？而今张鲁在北，兴兵是早晚的事，我实在是不安，所以派人送上书信告诉兄长，希望你能够念同宗之情，全手足的义气，带领人马帮着我剿灭张鲁，咱们永为唇齿，互相帮助，办成了以后我必然有众筹。一封书信写不完心中的话，我就专候车骑了，我就等着你来了。刘备有刘璋这封书信进西川是名正言顺的，我可以带兵进去了，当然很高兴，然后摆上酒宴款待法正。刘备心中十分清楚，因为刘备要打算进西川，就得掌握西川的情况，他也知道法正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物。法正在刘璋面前就等于张昭张子布在孙权的面前，而且法正在西川相当有势力，所以他就想听听法正心里到底怎么想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刘备就把左右伺候的人全都轰出去了，屋中就剩下自己跟法正。刘备就跟法正说：小芷先生，我久仰你的英名，张别驾来到荆州之后也常常夸奖你，我想听听你的教诲，就足为我刘备平生之望了。法正呢也是如此，耳朵里灌满了刘备刘玄德，今天一看刘备，确实是跟心中想的一样，也是恨相见太晚了。法正就觉得这个刘备刘玄德要比自己的主人刘璋胜强百倍。法正站起来了：刘皇叔，您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过西蜀一个小吏。我听说马逢伯乐而死，人与知己而死。刘皇叔，我跟张别驾还有孟德三个人，我们决心要辅佐刘皇叔您进西川，将来屠中原，已成王霸之势。今天来到荆州了，你已然看见刘基玉这封书信了，我就是想问问您，当初张永年的话您到底有意没意？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是马逢伯乐，人遇知己，我们愿意保您，您到底想不想进西川？刘备也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了：孝直先生，想我刘备一生飘零，常常伤感，我也常想鹪鹩一只，狡兔三窟，何况人乎？刘备说出这两句话来，刘备心中很难过呀。这个鹪鹩是一种小鸟，一棵小树枝它就可以暂且栖身，而且古人传说兔子为了自己的安全要打三个洞穴，这意思呢就比喻生物都有安身之地，何况我刘备刘玄德，我是人，我要完成霸业，我怎不想有个基本的地盘呢？刘备说的是心中之语。发小之先生，张别驾说的很对，蜀州是个丰腴之地，

不是不想娶，可是刘吉玉是我同宗的兄弟，我不忍相图，孝直先生，您说我应该怎么办？法正一看刘备跟自己说的是心里话，刘皇叔，我告诉你，益州天府之国不是治乱之主是守不住的，因为天下大乱，干戈四起，四川刘吉玉在这个时候能够坐镇益州，但是中原已定，有人看上益州了，那么刘璋就不能保住益州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如果将军不要就会错失机会，难道您不知道逐兔先得吗？将军，您必须先下手，您先下手，益州就是您的，您不先下手，益州就是别人的，如果刘皇叔您想得益州，我法孝直愿意为您取益州而死。刘备踏实了，因为刘备知道并不是简简单单有了张松这一个地图就好办了，那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而真正刘备他得得到益州的民心，首先就是这些士人，这些官员，也就是法正、张松这些人心向我刘备，我才能够进兵西川的，然后收复民心，以西川建基业，我才能想办法再灭曹操。刘备这个人是很有政治见解的，刘备拱手相谢，好吧，小侄先生，您暂且回归驿馆安歇，容我再思再想。刘皇叔，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先生放心吧。有人把法正送到馆驿安歇。刘备、刘玄德一个人坐在屋中就想这些事。当初得荆州，我没听诸葛亮的，现在落个借荆州。张松、法正亲自把益州献给我，可是刘璋是我同宗弟兄，我以仁义对待天下，我怎么才能进西川，从刘璋手里把益州拿下来呢？刘备坐着着急，坐着低头沉吟。这时候庞统、庞士元进来了，主公啊，取西川的事可应该当机立断呢，您是个高明的人，为什么到现在仍然犹豫不决啊？庞军师，你坐下，我也是在想这件事，要以军师之见呢。主公，荆州四面受敌，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以荆州您要创下天下的霸业恐怕很难办到，而益州就比荆州强多了，益州户口百万，物产丰富，可成大业。再说张松、法正为内助，这是天赐良机，主公您可不能再犹豫了。庞军师，你要知道我的大敌是曹操，只有灭了曹操，汉室天下有望复兴。我这半生了，我也在想曹操他急躁，我刘备就用宽和来对付他，曹操残暴，我拿仁爱去对付他，曹操奸诈，我以忠厚来对付他，我只有每件事情都跟曹操相反，我才能成其大事，才能成功。天下人都知道我跟刘璋是同宗的弟兄，如果我去取西川，对天下人失去了信义，这并不是我刘备想做的呀。是啊，庞统、庞士元点了点头，主公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要知道现在仍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要成霸业可就不能墨守成规，想当年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商纣，都知道夏桀、商纣是昏庸之君，而且非常残暴，后人谁要指责周武王，谁要指责商汤不应该灭夏桀，不应该灭商纣呢？自古以来坚若宫妹，逆取顺守啊，现在刘璋暗弱不能治理西川，张松、法正这些人拱手相送，主公您得了西川之后改弦更张，还可以恩待刘璋，

让刘璋安度晚年，怎么能叫失信于天下呢？如果今日不娶，益州终究归了曹操，到那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主公，您千万不能再犹豫了。庞统的这番话，刘备刘玄德确实动心了，因为刘备厮杀半生，总而言之，他是明白庞统的话的原理。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当初刘备要听了诸葛亮的话，从刘琮手里夺下荆襄事业，何至于兵败当阳，何至于落个界荆州呢？庞统现在说逆取顺守，报之以义是对的，我可以恩待刘璋，那么春秋五霸坚若宫妹，不都是成了当时一霸之主吗？对呀。刘备想到这儿，站起身形，给庞统作了一个揖：庞军师，你今时之言，我当铭记肺腑。咱们就把孔明先生请来商议起兵吧。好，主公，您这么做就对了。刘备命人把诸葛军师请来，跟两个军师商议如何起兵西行。诸葛亮说：主公啊，您要打算进兵西川，荆州重地，必然派大兵把守。好吧，孔明先生，你就留在荆州。我跟副军师庞士元带着老将黄忠、大将魏燕前往西川，军师您带着关云长、张飞还有赵云把守荆州。就这样两路分兵了。现在刘备可以说文有谋臣，战有武将，两个军师，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庞统，而且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了，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刘备现在有两个人保着呀，要没有两个人保着，刘备还真不好分兵。诸葛亮镇守荆州，有关云长、张飞、赵云，刘备很放心，自己有副军师庞统跟着，再加上老将黄忠、大将魏燕，足可以兵取西川。刘备刘玄德调兵遣将，准备出发了。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自己镇守荆州，让关云长据襄阳要路守住青泥河口，让张飞镇守四郡巡查所有的江道，让赵云兵屯江陵镇守公安。刘备把人马调好了，而且带着小将关平、刘封在中军，马步军一共是50,000人马。刘备刚要起兵，有一个人前来投军，就是廖化、廖元简。咱们前边说过，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斩颜京、逐文丑，然后霸陵桥挑袍离开曹操大营。廖化前来投军，关云长说了，现在我保着二皇嫂前去寻兄不方便，你可以打探，将来知道我们刘关张弟兄身在何处，你前来投军。廖化这时候来了，刘备就让廖化帮着关云长镇守荆州，以拒北边的曹操。还不能小瞧这廖化呀，廖化从这时候开始保了关云长是忠心耿耿。后来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时候，也是廖化、廖元简到上庸城面见孟达、刘封搬兵求救。最后刘备刘玄德身旁都没有大将了，留下这么句话，西蜀吴大将廖化当先锋，就是这个廖化、廖元简。咱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年冬天，刘备刘玄德带着副军师庞统还有马步军50,000，浩浩荡荡离开荆州往西川进发。走了没有几里地，就碰见西川大将孟达了。孟达带着5000兵前来迎接皇叔进川。刘备立刻派人够奔益州，先禀报刘璋。刘璋高兴了，兄弟刘备刘玄德来了，我就可以以拒张鲁，可以北拒曹操了。刘璋立刻发下公文，只要刘备一来，沿路的各州各郡各县都得提供给刘备粮草，给刘备接待。而且刘璋传下话来，让手下人准备车乘帐幔、旌旗铠甲，而且都要新的，从库里刚提出来的。我要带着崭崭新的仪仗前去出城，到扶关迎接我兄弟。

刘皇叔。这一调动，手下人可急了。主簿黄权立刻来见刘璋。主公，您听我一句良言，如果您现在迎接刘备，您必被刘备所害。我在西川辅佐您多年了，我是您手下之臣，我不忍得看主公中了别人的奸计，您听我的话，三思而行。张松在旁边呢，张松心说，好不容易把一位英明之主刘备请进西川，这黄权这干嘛呢？张松就跟刘璋说，主公您不能听黄权的，您跟刘皇叔是同宗的弟兄，他这不是理解你们弟兄的情谊吗？啊，他这么做可就帮助张鲁帮助曹操，对西川没好处。这时候刘璋就听着张松的话顺耳，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黄权，公衡啊，你为什么还拦我呀？我身为西川之主，我的主意已然定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黄权真急了，趴在地下砰砰砰给刘璋磕头，脑袋磕出血来了。刘璋迈步往前走，黄权急了，一张嘴就把刘璋的衣服咬住了。主公您不能去呀、啊、反被刘备所害。刘璋生气了，忘记揪自己的衣裳，黄权紧咬着不放，就这么一来就把黄权的两颗门牙给揪下来了。刘璋还生气，来呀，把黄权给我推出去。黄权是放声大哭。刘璋刚要迈不下台阶，有一个人跑上来了，趴在台阶前放声大哭，主公啊，您要是不听黄公衡忠言，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不能去迎刘备。刘璋低头一看，这个人是建宁余延人，姓李，叫李辉。李辉呀、啊，你这是何苦呢？李辉抬起头来，流着眼泪，主公啊，我听人说，君有正臣，夫有正子，黄公衡忠义之言您必须得听啊，如果您把刘备引入西川，是如同引虎入门。李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我听说君有正臣，夫有正子，这个正呢，就是照直说出人的过错。身为一位明君，必须有忠臣能够直接指出你的错误。一个父亲也应该很明智，如果作为人子，也应该直接指出父亲的错误，这叫君有正臣，夫有正子。而黄公衡确实是你的正臣，他说的话太对了，你要是不听他的，把刘备接进西川，你如同把一只老虎接进自己的大门，你还不亡吗？刘璋听不进去，李辉呀、啊、刘玄德是我的宗兄，他怎么能害我呢？你赶紧给我退下，再言者必斩。旁边人听了刘璋的话，就把李辉扶走了。张松借这机会就跟刘璋说，主公啊，现在您看见没有，手中这些文官只顾自己的妻儿老小，他们根本不管张鲁进川，也根本不想曹操进川，他们如何生活？主公您看出来他们不愿意为您效力，您再瞧您手下这些战将持功自傲，他们都有外心啊！如果这些人要联合在一起，外边有敌人张鲁跟曹操，里边有反叛之人，主公啊，咱们西川可怎么办呢？这就是取败之道。是啊，别驾说的话太对了，对我很有益，来呀，跟我出去迎接皇叔进川。到了第二天，刘璋刘基玉带着手下人上马出了渔桥门，想够奔扶关迎接刘备。还没到扶桥门呢，手下人前来禀报，主公，纵使官王磊用绳索把自己吊在城门上，

0: 这只手拿着剪刀，那只手拿着宝剑。他说了，如果您要走，不听他的谏言，他就割断绳子，撞死在城门之下。嘿呀，刘璋心说，这都是干什么呀？来来来，把剑章拿下来，我看看。手下人赶紧从王雷手下把剑章拿下来，递给刘璋。刘璋一看剑章，上边写的是益州纵使臣王雷气血恳告，妾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官，为秦所困。今主公亲离大郡，欲迎刘备于扶关，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约，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刘璋看完建章之后十分生气。哎，你还别瞧，刘璋暗弱，手下竟有这样的忠臣。刘璋在马上用手指着挂在城门上的王磊，王纵使啊，我跟刘玄德那是我的兄长，我们弟兄见面，你为什么屡次三番的欺负我啊？你谏言可以，怎么难道我是昏君楚怀王，你也能跟楚国的大夫屈原相比吗？让我杀张松，我要把张松杀了，谁能把我的兄长刘备请来以拒张鲁，保住我西川呢？哼，王磊，王磊啊，你简直不是我的忠臣。要怎么说，刘璋确实暗弱，忠臣他说不是忠臣，而这些奸臣卖自己的，他反而认为他们忠于自己。王磊听到刘璋的话了，知道再谏言刘璋也不听了，大叫一声，主公啊，今日我死，明日你将后悔矣。然后拿宝剑把这绳索一隔，绳索一断，王磊扑通一声掉在地上，王磊就死了。后人写了一首诗称赞王磊，说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泉折尺忠祥背，使节何如王磊刚。刘璋就这样带着三万人马够奔涪城，不但三万人马呀，后边跟着一千多辆车，这车上全都是粮草辎重，钱帛都是值钱的东西，来迎接刘备刘玄德进西川。这时候刘备到哪儿了？刘备的前军已然到了汴江了。从刘备一进川，所有的粮草全都是西川供给，所以刘备到西川之后，刘备号令严明，而且传下命来，如果有妄取百姓一件东西的，立刻当众斩杀。刘备的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老百姓是扶老携幼，跪倒在道路两旁焚香礼拜，瞻仰皇叔的面容。刘备率等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好言抚慰。刘备借机会收买人心。法正、法孝直是跟刘备同时进川的，法正就跟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商议。庞军师，最近张别驾有密书到此，他让我告诉您，请您请示皇叔，等到了涪城，刘璋出来迎接，刘璋跟刘皇叔相会的时候，千万千万想办法把刘璋杀了，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去啊。好吧，庞统十分高兴，如果要把刘璋杀了，西川是唾手而得，到底能不能杀了刘璋，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喂，
2: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着还方便吗？缺什么？
3: 什么都不缺。
4: 奶奶，
3: 哎，
4: 我们是和同学去游乐园玩的，奶奶再见。

0: 演员看着怎么样啊？啊，我去健美班，今儿不回家了啊。
1: 都忙，忙，忙点好啊。
2: 别让你的父母感到孤独，常回家看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上西天去取经，他们那可走了不少的路啊，一路上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碰上了好多好多的妖魔鬼怪。孙悟空呢神通广大，一个个的把那些个妖魔鬼怪全都给打败了，有的消灭了。这一天呢，他们师徒四个人呢来到了一个地方，哎呀，这个地方啊太美了，大路的两旁啊都是奇花异草，是又香又好看，那个古柏苍松啊真好看极了。远远的一瞧啊，有一片高楼大厦啊，那修的呀特别的漂亮。唐僧骑在白马上，一看这个地方这么好，悟空啊，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师父，你一路上见佛磕头封庙烧香，如今到了西天了，眼看呐就要看见真佛了，您怎么还不下马呀？哦，到了西天了。唐僧一听啊高兴极了，赶紧从马上就下来，翻身扑倒在地就要磕头。孙悟空啊一把就把师父扶住了，师父师父，还不到磕头的地方呢，这会儿啊叫福地，前边啊是灵山，佛祖啊在那个灵山顶上呢，您现在就磕头，那要磕多少头才能到山顶上啊？孙悟空正这么说着呢，就听到哗哗的那个流水的声音。原来呀，再往前走有一个顶深顶深的那么一道山涧，这个山涧呢还挺宽的，就有这么一座独木桥，顶窄顶窄的。孙悟空身子灵活呀，奔的一跳就过了桥了。他在桥那边啊向这边招手，八戒沙僧过来呀过来呀。猪八戒呀走到桥头那往下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好家伙，那个山涧呐顶深的，那水呀哗哗哗流的顶急的，吓得八戒呀直往后退。沙僧也说，难呐难难呐。八戒呀把耳朵拨了了拨了，哎，我说猴哥呀，哎，这我驾着云过去行吗？孙悟空啊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佛地，你怎么能随便驾云呢？必得从这个桥上走过来才能成佛呢。八戒呀摇了摇头，哎呀哎，佛呀我看做不成就算了吧，我实在过不去呀。他们正这么说着话呢，忽然看见一个白胡子老神仙摇着一个船呢过来了。唐僧一看有船了，高兴了，这有船就可以过河了。可是仔细的这么一看呢，奇怪，这个船呢没有底儿，没有船底儿，就有那个船帮，那个船里头啊好些个水，这哪儿能够坐呀？这时候孙悟空可就说了，师父您别看了，您就上船吧，船呢没有底儿不要紧，稳得很。说着孙悟空不是跳过来了，搀着师父拽着猪八戒就上了船了。沙僧呢也牵着白马上来了。这个没有底儿的船呢可是呢不趁底儿，他们呢在船上啊就是

鞋呀和下身子啊全都泡到水里头了，嗯，不再往下掉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过了河了，到了对岸了。原来呀，这是让他们呢洗洗他们身上那个人间的尘土，好成佛。他们上了岸了，就觉得呀，浑身这么舒服，嗯，特别的轻快，一点也不费劲儿啊，一口气儿啊，腾腾腾腾腾，嗯，就上了灵山了。到了灵山顶上，进了一个大庙，那个大庙啊叫雷音寺。这个雷音寺的门口啊有四大金刚，一看见他们来了，就说：“圣僧来了。”唐僧啊，赶紧呐、啊，就把双手这么一合，一弯腰，是是，弟子宣藏到了。这个金刚啊，就从大门传到二门，从二门传到三门，一直的传到了大雄宝殿，报告佛祖如来佛说：“圣僧已经到了宝山取经来了。”如来佛就传话叫圣僧进来，唐僧呢就低着头恭恭敬敬的走进了宝殿，见了如来佛祖，拜了又拜，他很讲礼貌。他说：“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的旨意来到宝山拜求真经，请佛祖开恩赐给真经，好早日回国。”如来佛呀知道唐僧取经是一片真心呐、啊、就大发慈悲了，叫那个阿伽两位神仙先带唐僧去吃饭，然后呢再把真经给他们，让他们带回东土大唐去。这个阿伽两位神仙呢就领他们吃饭去了，吃完了饭呢就取出了经卷，指着经卷笑嘻嘻的对唐僧说：“圣僧，你们从东土到了此地，哎，有什么好东西带给我们吗？”唐僧啊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他就说：“啊，弟子远路而来，没有带什么东西。”这两位神仙一听没带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呢还是那么笑嘻嘻的说：“哈哈哈啊，没带什么东西，嗯，好啊，要是嘿都像你们似的空着手来，我们可就要都饿死了。”孙悟空一听啊，他就明白了，心说：“哼，你们这两位神仙这是诚心刁难我们呢、啊、想敲诈我们的东西啊。”他一下就急了：“师傅，走，咱们到如来佛祖那儿告他们去，他们乖乖的得把真经送给咱们。”唐僧啊怕惹事，悟空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直劝悟空。这时候那个阿伽两位神仙呢生气了，有一个就说：“哎哎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敢放刁吗？”那个就说：“好了好了，过来吧，给你们真经。”说着啊就拖出真经来了。这个八戒呢连忙就过去啊，就接呀，一卷一卷的接呀，接过来呀，包在一个大包袱里头，就驮在那个白龙马的背上了。师徒四个人呢就见了如来佛祖，道了谢，出了佛门，下了山了。刚才这件事儿啊让那个藏经楼上的另外一个管点灯的佛爷啊看见了，
他们说的那个话呀，他也听见了。他知道那个阿嘉两位神仙呐，因为没有得到唐僧的礼物啊，没把那个有字的真经啊给唐僧。这个点灯的佛爷啊，心眼好，他想人家唐僧千难万苦的，好不容易的才到了西天，结果呢？

了，赶紧的就抢啊，就捡呐、啊。可是捡起来一看呢、啊，那这怎么都是白纸啊？这怎么都没字儿啊？这下啊，他们师徒四个人呐、啊，可就都傻了眼了。唐僧一看，这一本一本的经上一个字儿都没有，都是白纸儿。唐僧啊，可就哭了。悟空啊，这西天佛地，这是极乐世界呀，怎么这个好地方还有妖魔鬼怪欺骗人呢？孙悟空啊，一看都是白纸儿，心里头明白了，嗯，这一定是那两个坏家伙捣的鬼。师傅，走，咱们回去，走，找如来佛祖告状去。说着啊，他们就拿着这些个没有字儿的经啊回去了。他们见了如来佛祖，举着这些个没有字儿的经告状。如来佛祖一看，这有凭有据呀、啊，嗯，也赖不掉啊，只好啊，再叫那二位神仙去把那个有字儿的经拿来。唐僧啊，他又是假的，就把东土大唐皇帝亲手送给他的那个紫金钵送给了这两位神仙了。紫金钵是什么玩意儿？钵呀，就是那个和尚吃饭用的那个盆儿。这个盆儿啊，是用金子做的，挺宝贵呀，很值钱的。那两个神仙一看见这个好东西了，就把那个真经啊，有5048卷呢、啊，就都给了他们了。这个如来佛祖啊，还派了8大金刚护送他们下山，他们高高兴兴的驾着香云呐、啊、就走了。他们驾着香云在空中哦那么走着，别提多高兴了。他们刚走到南海呀、啊，观世音菩萨呀、啊、就对那8大金刚说了：“东土取经人唐僧，一路走了14年，他们才受过了80次难。要是成佛呀，必须够99081次难才能够成啊。现在还少一难。”哎，你们放下云头，把唐僧师徒四人送到人间吧。这8大金刚啊，立刻就放下了云头了。唐僧他们从天上一看，落到地面上了。他们师徒四人那是又惊又喜，向四外这么一打量一看呐、啊，哎。这个地方挺熟啊，仔细的这么一瞧啊，哎，原来就是通天河。唐僧就说了，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河东啊有个陈家庄，哎，那年咱们到这儿多亏一个大乌龟驮咱们过河的呀。八戒呢不隆不隆耳朵，他不高兴了，嗯，哎，这个如来佛祖，那个派金刚，送咱们，怎么送到这会儿就不管了啊？这怎么过通天河呀？沙僧就说了，二师兄，别着急，现在咱们师父成佛了，还愁过不去河吗？孙悟空啊，心里明白。他知道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主意，唐僧啊还得再受一次难呢、啊、才够99081次的这个数呢。他们呢刚走到河边啊，忽然听见有人喊：“唐僧送，唐僧送，到这会儿来吧，这儿来吧。”哟，这是谁说话呢？他们抬头一瞧啊，没有人儿，
也没有船。再一看呢、啊，

0: 是一头大乌龟在那个岸边那块探着头那叫呢。圣僧，老师傅，我等你们这些年了，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呀？八戒沙僧一瞧高兴了，哎，是那个乌龟，哎，乌龟大哥呀，哎，叫你久等了，哎，你是不是还要驮着我们过河呀？那个大乌龟呀就爬过来了，点点头。孙悟空呢就把马牵上去了，一脚啊踩着乌龟的那脖子，哎，你可要稳当点啊。说着啊，唐僧他们也上来了，这个大乌龟呀就慢慢慢慢的爬到河里边，蹬开的那四个爪子，平平稳稳的往河东岸游去了。眼看呢就要到东岸边了，这个乌龟呀伸出那大脑袋来，他问唐僧，老师傅，我当年驮你过河，求你到西天见了如来佛，替我问问我还能活多少年，你问了吗？唐僧一听啊愣了，他禁锢了取佛经了，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可他又不会撒谎，想了半天呢，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那个大乌龟一看唐僧不吭气儿，心里头明白了，准是他给忘了。他这一生气呀，把身子这么一晃悠，这下可糟了，呼啦的一下啊，扑通扑通，又一个扑通通，唐僧他们啊是连人带马呀全掉到通天河里头去了。这怎么办呢？还是孙悟空有本事，他笑呵呵的连忙啊就连拉带架再拖，把大伙儿啊全都扶上了岸了。就是啊，包经的这个包袱都湿了，还好太阳高高的，挺热的。他们呢赶紧呢就打开了包啊，摊开了经卷呢、就在太阳底下晒呀。可是啊，有的经卷呢都让水啊不是给沾湿了吗，就看不太清楚了，所以有的经文呢也就不全了。经过了这一难以后啊，这如来佛派的那八大金刚又来到了通天河，接着啊使出了第二阵香风，把唐僧四个人一天的时间就送到了东土大唐了。这时候那唐朝的皇帝唐太宗啊已经在长安城外呀、修了一座望京楼，预备着接他们。唐僧沙僧八戒孙悟空他们下了云头，落到了望京楼的旁边了。唐太宗和文武的官员一齐的迎接呀、唐僧呢就带着徒弟倒身下拜，太宗呢搀起了唐僧就问，这三位是谁呀？这是我半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哦，唐僧呢他们也入了长安城了，满城的人呐、都出来看热闹啊，看看这取经的老师傅。唐僧呢原来住过的那个庙里头的那些个小和尚也跟着他们的长老老和尚来欢迎他们，那就把唐太宗唐僧还有这个徒弟们就迎进了庙里头去了。商量好了，把取来的经啊就放在长安城里头最干净的雁塔里了。第二天呢就在这个地方搭起了一个高台，请唐僧念经。正在唐僧要念经的这个时候啊，忽然刮起一阵仙风，半空中啊出现了八大金刚了。他们喊，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们回西天去吧。 他这个话刚说完呢，就半天空啊就响起了哇啦哇啦咚咚，哎呀那个声音那个好听啊，做起乐来了。接着啊一下啊，唐僧啊带着徒弟啊，还有那大白龙马呀，让云彩拖着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上天了。唐太宗啊和文武官员啊老百姓们啊都跪下了，望着天哪、啊、那个祷告似的。可是看着看着啊，就看不见了，没有了，哪儿去了？原来唐僧啊把真经取回来以后完成了任务了，该回西天成佛了。他们师徒四个人呐、啊，连那个白龙马驾着这个星云呐、啊，就来到了灵山，见了如来佛祖。如来佛祖啊，就封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都成了佛了。他们都成佛了，他们就磕头谢谢如来佛祖。出来以后啊，孙悟空啊就跟师父说了。师傅，现在咱们都成了佛了，难道说还让我带着金箍吗？您还要念紧箍咒勒我吗？趁早您把这个给我摘下来吧，把它打碎了，别让它再箍别人了。
1: 唐僧就笑了，呵呵，当初就因为你难管爱发脾气才用这个箍着你，今天成了佛了当然要取掉了，哪儿能还勒在你的头上呢？你摸一摸。
0: 孙悟空举起手来往头上一摸，哎，那个箍啊没有了，
1: 你说多有意思。猪八戒乐了，哎，我这猴哥耶，这叫做呀苦去甜来了，哈哈哈。他这一乐呀，别人也都笑了。小朋友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经呢也都取来了，他们呢也都成佛了。《西游记》这个故事呢，也就算讲完了，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1: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6: 在一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

0: 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将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跃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大笑，他又在嚎叫，他笑那些乌云，他因为欢乐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那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五元读书会，
2: 秋天的雨轻打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分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

0: 的。看，田野像青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血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糖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井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在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1: 五元读书会，
2: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使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长剑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角，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带之一忽则嫌黑。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白鹭站着钓鱼，整个的田变成了一幅嵌在玻璃框里的画。田的大小好像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的景象啊。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的站立于小树的绝顶，看来像是不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生命了。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

0: 歌，未免太铿锵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1: 五元读书会，
2: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3: 这些苇啊，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浅，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拖鞋用。
2: 我来得早，店里的铃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店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世界。
3: 这片苇塘啊，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血液的记忆。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如果单纯是美，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能成为记忆中的名声。
2: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他们，他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他们的清白。
3: 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
2: 那是冬天，
3: 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2: 敌人要搜查，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
3: 搜查的时候，干部们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
2: 仇恨是一个，
3: 爱是一个，
2: 智慧是一个。
3: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
2: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
4: 你的八路的干活？
5: 不是，
4: 你村子里有干部
5: 没有？八个！
2: 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
5: 你的八路。
2: 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
5: 不是。
3: 你村子里的八路在哪里？
2: 妇女们忍不住，他们已经杀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0: 死了。
1: 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死是刚强。
0: 血是坚定，死是刚强。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
1: 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
0: 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
1: 永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是不是穿错演出服了？
1: 谁呀？
0: 你穿成这样上台，你对得起观众吗？
1: 这话是不是该我说？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什么？你叫周杰伦？还周杰伦呢？你上台演出你怎么不穿大褂啊？大褂丢了？

0: 大褂丢了。相声演员上台就必须穿大褂吗？啊，我认为现在的相声不拘泥于传统的服饰，可以让更抢眼更亮眼的服饰走进大众的视野。你看到的是我没穿大褂上台，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打破传统枷锁的束缚。大褂丢了，我看是你把相声演员的脸面丢了。我大褂丢了，
1: 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还编什么正义的瞎话啊？
0: 我想搏一搏，万一糊弄过去了，
1: 图什么呢？
0: 这录一回像给不少钱呢，
1: 就为那2000块钱也至于啊？
0: 能买我命？我每个月就指这2000块钱呢。你不知道，你每次你给我转账的时候，我心里多高兴。
1: 哎，你先别高兴，你现在高兴不起来了。您大褂丢了，您怎么录像啊？怎么演啊？
0: 大褂丢了怎么不能录？
1: 赵演啊，一会儿导演过来就得质问你，你怎么跟人解释啊？
0: 导演问我，我都想好了。
1: 你怎么跟人说？
0: 他要问我，我就这么说啊。相声演员上台必须穿大褂吗？
1: 得了，
0: 我认为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可以打破窗。
1: 你就会这一套词儿是怎么着？我就问你，大褂丢了怎么办？
0: 要不咱俩穿一件大褂？
1: 凭什么呀？
0: 咱俩关系好啊，老话都说了。哎，你看那俩人好的，穿一条大褂。
1: 那是裤子，
0: 你把裤子给我。啊，你把大褂给我，
1: 我这件你穿不进去。
0: 那这样，那现场这些相声演员，你们谁再富裕大褂吧？
1: 算了，
0: 你不来，
1: 算了，你别借了，我这有富裕大褂。
0: 你又不跟人嘉宾说相声，你带富裕大褂干嘛？
1: 哎，我这大褂不是跨界用的，啊、我给你拿上你就明白了，你等着。
0: 你，各位，还得是人建春，人心多好，他替我带大褂，我还有点期待。还得是人建春，人手多快，偷我大褂。
1: 什么叫偷啊？
0: 这不就我大褂吗？
1: 不是偷啊，我这个呀只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
0: 那不就是偷吗？
1: 不一样，我借用完了之后给你大褂改了，稍加改进，你穿上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0: 这穿上能感觉不一样？
1: 那当然了，你得穿好了你再感受。
0: 是吗？
1: 哎，你仔细感受啊，只要做一个小改动，立马穿上之后就大变化。
0: 哎，
1: 是吧？
0: 这领子，这扣，腰，这不没改吗？
1: 硬件是没改，主要是给你这大褂呢加了点软件。
0: 大褂还能加软件？
1: 它是这么回事啊。我认识一个清华的博士。他呢特别热爱这个相声艺术，老想进这个行业。我就老劝他说，你都清华博士了，你还说什么相声啊？我这是为你好啊，主要是相声演员嘴里都没有实话。
0: 谁说的？你接着说。
1: 他不信啊。然后呢就拿给大褂啊加了这个高科技的软件，然后他就说了，你穿上这个大褂之后就再也不会说瞎话了。
0: 哦，那我问吧，你认识的这个清华博士是不是清华玄学系的？
1: 清华有玄学系吗？
0: 废话，你说这就够玄的了，还加点软件就不会说瞎话了。你这东西就算真的，我告诉你，给我你都白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从来不说瞎话。
1: 哎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0: 这大褂怎么漏电呢？
1: 啊，这就是那软件啊。啊，刚不说了吗？穿上大褂就不会说瞎话了。你要是说瞎话，这大褂就电你。所以刚才啊，他说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这句就是一句瞎话。
0: 哦，那你早说呀！这不怨我，我就是今天就说了这么一句瞎话。
1: 这也是一句瞎话。
0: 是我这人是爱说瞎话，
1: 这是实话。
0: 但我那都是善意的谎言。
1: 你说你这图什么呢？你这个，
0: 我试试他的灵敏度。
1: 哦，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非常灵敏。

0: 灵敏
1: 啊，非常灵敏是吧？
0: 是
1: 啊，这哎，
0: 我
1: 什么？等会儿，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导演可说了啊，今天不穿大褂不让录像啊。
0: 我说我不穿了吗？
1: 那你解扣干嘛？
0: 我是要打破。我不想穿。
1: 你早说实话不就完了吗？你受那罪呢？咱好好说相声啊。
0: 对对对，
1: 好好给大家带来，
0: 先把艺术奉献了，你先把钱挣了，就
1: 来啊，鞠躬开始啊。这回呢，我们俩给您说一段相声。
0: 嗯，
1: 我们呢都是相声演员，
0: 是吧？
1: 犹豫什么呢？
0: 是，你看。这大褂不错，它起码证明我不是个外行。
1: 要说这个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应该观察生活。
0: 他就爱观察生活。
1: 哎，盛伟，问你个问题行吗？
0: 你最好别问。
1: 为什么？
0: 麻。
1: 麻干嘛呀？
0: 废话
1: 啊！
0: 你说相声演员都爱观察生活
1: 啊？
0: 我不观察生活。我要说我观察生活又说瞎话，他还得电我。
1: 没，这你多虑了啊。这个大褂它是高科技，他分得清哪句是本人的瞎话，哪句是相声的台词。
0: 哦，是吗？
1: 你可以试试啊。
0: 试试啊。
1: 哎，
0: 我是个文人。他没有这么智能。
1: 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出一主意啊。
0: 啊，
1: 我主说不就完了吗？你少说两句，你就给我加点那个话佐料。话佐料他总没瞎话啊。
0: 对，我是捧哏的，我就说点话佐料。
1: 哎哎哎，
0: 你逗哏你多说呀。
1: 我主说啊。
0: 你说。
1: 各位，我是一个文人。
0: 他不光不智能，他还有点智障。
1: 啊？
0: 怎么你说瞎话也垫我呢？
1: 那要不这么着吧，咱今天先别演了。啊，你先脱。
0: 不行，
1: 咱那个
0: 不
1: 钱也不挣了，
0: 不
1: 我回头让他改改。
0: 不行
1: 啊，
0: 都撑到这儿了，2000块钱的得挣了。
1: 这能演是吧？
0: 我坚持坚持呗。
1: 您能努力坚持是吧？
0: 试试呗。
1: 啊，行，那咱正式开始啊。
0: 我坚持。
1: 这回啊，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节目。
0: 对，新节目。
1: 瞎话漫谈。
0: 你要弄死我呀？
1: 哦，那来一个这个骗术的研究。
0: 活不了。
1: 吹牛者的下场。
0: 你杀了我吧。
1: 怎么了？
0: 你就不能说点实话实说的节目吗？
1: 相声节目很难有实话实说的呀。
0: 我们这是什么行业？这是
1: 要这么着吧，这么着，我尽量行吗？我尽量说实话，你忍忍啊。
0: 我
1: 尽量多说实话啊。
0: 只能如此了。
1: 行，那正式开始啊。
0: 嗯。
1: 哎，我跟各位说啊，我这人真特别有学问。
0: 咦。
1: 可以说是什么呢？博览群书，
0: 哦，
1: 才高八斗，
0: 哎，
1: 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干嘛？
0: 那叫满腹经纶
1: 啊！对，我满腹经纶。
0: 哎呦，
1: 您这是？
0: 我满腹经纶了。
1: 啊，毕竟呢，我这人啊，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这诺贝尔啊，他见了我呀，他也得服气，因为
0: 您先等会儿，您获过诺贝尔文学奖？
1: 不是，盛伟，你这个拦得有点太慢了啊！
0: 我快不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1: 怎么了？
0: 瞎话越离谱，电量越足啊！
1: 哎呦，还有这功能啊！
0: 啊，
1: 我试试啊！
0: 你别试了，咱这相声还说不说了？
1: 别说了，你遭这罪干嘛？我就说，你说你不就挣2000吗？你现在这样，你都出汗了，你2000都挣不着你的医药费。
0: 那也得挣啊！
1: 啊，
0: 得挣。
1: 主要是我作为你的搭档，看你在台上挨电，我也于心不忍呢。
0: 你这句是瞎话。你要真是看我于心不忍
1: 啊，
0: 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这样
1: 啊，
0: 这段相声
1: 怎么着？
0: 咱俩拉着手说。你这样你不于心不忍吗？
1: 啊，
0: 这样你能帮我分担一半的电量，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
0: 这是实话。不愿意也行
1: 啊，
0: 一会儿。

0: 录像结束，你给我4000。
1: 我干嘛就给你4000啊？
0: 废话，说一场相声给2000块钱，我这2000块钱我挨电，我说了你不愿意说，你那2000也得给我，你得给我4000。
1: 盛伟，您疯了是吗？
0: 我不管，
1: 一共就给咱4000。

0: 拿2000，你拿6000是吗？啊，你凭什么扣我2000块钱？
1: 我那是扣你2000吗？
0: 你不就是扣我2000块钱？
1: 我那2000块钱我又没花了。
0: 你没花你干嘛了？
1: 我留着有用。
0: 我的钱你有什么用？
1: 我给你攒着。
0: 这是实话呀，
1: 咱俩都搭档这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我最了解呀。要说盛伟这人啊，平时啊省吃俭用的，什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可是我就琢磨着呢，这人活着苦了谁也别苦了自己，不是？我就想啊，每回录像的时候，我偷偷的给你攒2000块钱。
0: 各位，这都是实话。
1: 哎，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吗？现在呢，这个钱攒呢也得有5-6万了。
0: 这么多了？
1: 哎，我就琢磨着拿这点钱呀，给你买一件你平时一直特别想买又不舍得买的东西，当礼物送给你。
0: 这是我亲兄弟啊！这、哎、
1: 之前我一直拿这瞎话骗你，就是想等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不是？那现在呢？骗不了了。
0: 不，兄弟，是我不对，我理解你，你刚才你说的都是善意的谎言。
1: 哎，你明白就好了。
0: 我太明白了。
1: 就好，那就好。
0: 关键是你、啊、你给我过生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
1: 就这电大褂吗？
0: 哎，我去你的吧！
2: 我请问一下，哪有卖丝袜的？不是，您别误会，不是我，我媳妇儿非要让我给她带回丝袜去，说呢大过年的要穿丝袜。哎呀，这女的真的没法伺候，不知道啊，那我再问问别人。你知道吗？哎呦，哎，大妈，
3: 哎，
2: 你好。过年好，大妈。
3: 过年好。
2: 哎，我问您一句，就不管怎么说，您也是个女的啊。
3: 废话。
2: 不是，我是说，哪有卖丝袜的？
3: 变态。
2: 变态。我这是常态。我媳妇儿让我买丝袜，我不理我，算了。哎，对了，我也没带零钱，取点钱。
4: 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哎，你不要买丝袜去吗？
2: 啊，怎么了？
3: 不是，那你跟着我干嘛呀？
2: 谁跟着你了？我是在这儿等着取点钱。
3: 你干嘛呀？啊？哎呦，我可要喊人了。
2: 干嘛呀？喊什么人啊，大妈？我是取点钱然后去买丝袜。
3: 你是不是顺序反了？
2: 怎么呢？
3: 你应该先买丝袜，再套头上，再上我这儿取钱来吧。
2: 我抢啊，我媳妇让我买丝袜是套腿上的，你让我套头上，我是坏蛋呢？我像吗？
3: 我不说啊，让大伙儿说像不像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哟。哎，你呀、啊、你躲我远点儿。
2: 好，这台机器归您了，我上那边取去啊。哎呀，真服了。
3: 哟，这怎么弄啊？我也不会呀。哟，娘哎，这怎么办呢？谁帮帮我呀？哎呀，谁帮帮我呀？哎呦，小伙子，快帮帮我吧啊！哟，怎么又是你呀？
2: 我都取完了，您还在这磨叽呢。
3: 哎，这是你刚取的钱呐？
2: 对呀、啊。
3: 怎么就取这么点啊？
2: 买个丝袜能用多少啊？
3: 哦，哎呦，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呦，快帮帮大妈吧，这个机器啊，我不会用啊。
2: 我是坏蛋。
3: 看你。 还跟大妈记仇啊？大妈求。

0: 求求你了啊，求求你帮个忙。
1: 你着什么急？大过年的，改天再来弄不就完了吗？
0: 哎呦，我着急着呢。我今天接到银行的电话呀，说我这卡上的钱马上就要被别人刷走了。哎呀，哎，你遇到过这种事儿吗？
1: 被别人刷走
0: 啊？
1: 遇到过？
0: 还真有啊！
1: 我媳妇儿经常刷我的卡。
0: 不是，是说骗子要刷我的卡
1: 啊？刷了多少？
0: 那倒还没有呢，但银行说了，我这个卡呀、啊、已经有风险了
1: 啊，
0: 必须要先冷冻一下。
1: 冷冻？
0: 不是，反正银行说了，那就必须要冷冻一下就结了。
1: 冻结？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冻结。
1: 我知道。
0: 先把这账户啊冻结一下。
1: 对 对, 对, 对、
0: 为了安全起见呢，把这卡里的钱呢都转到这个账户上。
1: 明白，你给我。
0: 他们帮我保护起来，
1: 对对，
0: 要不然我这钱就没了。
1: 知道，我知道。哎呀，就是转个账，我明白。张翠花，您叫张翠花是吧？
0: 我不叫张翠花。
1: 那你女儿叫张翠花？
0: 我也不知道谁叫张翠花啊，是银行给我的账户。
1: 银行给账户？
0: 嗯，
1: 坏了。大妈，您被骗了，没打钱吧？没打钱就没事了，您上当了。
0: 所以啊，赶紧把钱打到张翠花的账户上啊。
1: 张翠花就是骗子。
0: 怎么会呢？银行给的账号啊。
1: 电视台天天播，公安局说了，像这种骗子就盗用银行的名义给你打电话，明白了吧？来来来，说好了。
0: 不可能啊，
1: 回家就完了。
0: 电话里说的都对呀。
1: 你甭理他们
0: 啊，
1: 赶紧走吧。
0: 哎。
1: 哎，是电话吗？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这个电话。
1: 嗯
0: 嗯，
1: 开开免提，
0: 哎，
1: 让我听着。
0: 哎，
2: 孙女士你好。
0: 啊啊，你好。
2: 刚才我就给您打电话了，那有没有按照俺说的步骤去转账啊？
0: 啊，这不正在转吗？
2: 咦，那中，还有十分钟时间，您一定要尽快办理。要不然您这账户就会被全部清空。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
1: 骗子张翠花，我告诉你，现在你们就骗老头老太太钱，老太太攒点钱容易吗？啊，你们缺德吧，缺德，我告诉你，这样下去你生个孩子没屁，这眼儿挂了。回家吧，没事，只要没转账就没事，走吧。
0: 回什么家呀？你没听见说吗？还有十分钟啊！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帮大妈给转了吧。
1: 你钱出去就没了，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你就是那骗子。你发现银行让我转账、
1: 啊、
0: 是吧，你就故意跟踪我，让我转不了，然后你就把钱拿走了。这小伙子你太有本事了。
1: 老太太，你是写小说的吧？你也太能联想了。我说你听我给你解释。
0: 还解释什么呀？啊，丝袜都不用套，这钱就套到你兜里头去了。
1: 你甭管我是好人坏人，你呀、啊、就把钱留着啊。
0: 给你留着？
1: 给我留着干嘛？你把钱留好了。
0: 给你留好了吧。
1: 我要你的钱干嘛？
0: 买丝袜呀。
1: 我不买丝袜了。
0: 就是钱都到手了，你还买丝袜干啥呀？
1: 我的妈呀，我遇见女唐僧了。妈，我管你叫亲妈了行吗？我告诉你，这个钱不能转。
0: 要我什么我也得转呐！
1: 你听不听我的话？
3: 我说，你们娘俩取不取钱？
1: 谁娘俩呀？
3: 啊？
0: 哎呀，小伙子、
3: 啊，
0: 我就想让他给我帮个忙，可他就是不帮啊！
3: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啊？
3: 这是你亲妈，跟见钱认钱不认人，我太冷漠。
1: 哎，你听我说，他
4: 撒手。
0: 哎呀，小伙子、
3: 啊、
0: 哎呀，你可是好人，你快帮着大妈呀，把卡里的钱转到这个账户上啊！
3: 这不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1: 你听我，来，
3: 转多少啊？
0: 都转，都转，
3: 都转哈、啊。好，
0: 哎呀，
3: 张翠花是吧？
0: 啊，张翠花。
3: 9575。
1: 妈，咱可不能骗这知识分子啊！嗯。
0: 是我儿子。

0: 小伙子，别听他的，赶紧帮大妈弄啊！快点帮我弄啊！快点弄啊！快点弄啊！
1: 弄谁呀、啊？你们俩这是要弄我呀？
0: 啊！小伙子，小伙子！
1: 哎呦，您别来这套啊！新型骗局，哼！
0: 怎么办呢？我的30万呢！
2: 你说只要没转走就没事儿、啊。你怎么还？哎呀，这样行了吧？我的银行卡，我的身份证，刚才取的200块钱，全压在你这儿，信我了吧？
0: 啊，那小伙子，那就说你要帮我了，不是？那你干嘛拦着我呀？
2: 我什么拦着你？就在刚才你跟我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像我亲妈。我是个外地人。来北京打工，我就想我妈在老家，万一要是碰上骗子，她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帮她。所以说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帮你。
0: 哎呦，哎呦，谢谢，哎
2: 呦，你相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呐。
2: 什么意思啊？
0: 这身份证上的人不是你呀、啊，这上边有头发。
2: 那是以前照的，现在鼻子眼看像不像？
0: 你说你挺帅的啊，你怎么舍得一根头发都不留呢？
2: 我想留。行了，别说了，来不及了，还有3分钟，弄不弄？
0: 弄弄弄弄。
2: 来来，给我。
0: 哎，这个，这个。嗯。哎，
2: 张翠花是吧？
0: 啊，对对。
2: 密码告诉我。
0: 密码啊、哎！密码可不能告诉你。
2: 还有2分钟了，弄不弄？
0: 弄弄弄弄弄弄。哎，这是我的身份证。哎，身份证后6位就是密码啊。
2: 好。
0: 哎呀，
2: 哎
0: 呀，疼疼疼！
2: 坏了。啊？密码错误。
0: 我说的是身份证后6位呀。
2: 你刚才说的是前6位。
0: 我说的是后6位呀。
2: 知道了。密码错误。到底是前6位还是后6位？
0: 前6位呀！
2: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是，哎呀，等着、啊、等着，我让你脑糊涂了。后6位，
2: 我明白了，
0: 肯定是后6位、
2: 啊。好，我知道啊。坏了，啊，密码错误，连续3次输入错误，这个卡呀，今天不能用了，也取不了钱了，明白吗？这都还给你，明天呀，带着身份证上银行去取，就给你了，明白了吗？
0: 啊，我操，那我的卡呢？你给我呀！
2: 吞了！
0: 啊！张嘴，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呀！
2: 谁吞了？机器吞了！哎呀！
0: 哎呀！吐出来呀！吐出来呀！
2: 你把它拆了也没用啊！吐不出来了，明天再来吧！啊！那我先走了。
0: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可不能走啊！我的钱让你弄走了，但是我家，我得报警啊！
3: 别报了警！哎
2: 啊！来了。甭报了，来了。
0: 我报的警。
3: 你好，怎么回事？
0: 我刚想报警，你就来了。
2: 我报的警，啊？
3: 你报的警？哎，你的尾号是
2: 8765，
3: 贵姓？
2: 姓郭。啊，
3: 怎么回事？
0: 他，就是他，他要买4万套头上，他要把我的钱给刷走了。
3: 不，大妈，你先等会儿。这4万是怎么回事啊？
2: 4万跟您这儿没关系，您就说银行怎么给你打电话，快说。
0: 啊，银行今天给我打电话，说的我这卡呀很可能要被人刷了，让我赶紧把这个卡上的钱转到这个账号上。
3: 转了吗？
0: 他不让我转呢，他还把我的卡给我吞了。
3: 大妈呀，您误会这位大哥了，他呀是个好人，我们刚才在监控里都看见了。您今天要真把这钱给汇了，那您就真被骗子给骗了。
2: 警察说的话你该信了吧？
0: 警察说的话我信。
3: 真的大妈？
0: 不是，你看他这个脑袋，他像个好人吗？
2: 老太太，你是不是觉得好人都长在脸上？我告诉你，好人长在心里。哎呀，
0: 哎呀，大妈错怪你了啊！
2: 没事，只要钱没转出去，哎、我就放心了啊！哎
3: 呀，大妈呀，哎，天儿太冷了，我送您回家、
2: 快走吧，
3: 走吧，大妈，我送你回家，
2: 谢谢，辛苦了啊！
3: 过年好，
2: 等等，
0: 他怎么了？
2: 我的身份证、钱还有我的卡还给我。
3: 等会儿，怎么回事？
0: 哦，他的证件。

0: 我这儿了。
1: 哎呀，不相信我。
2: 哎呀，行，我还得买丝袜呢。
0: 是吧？哎，站住！买啥丝袜呀？丝袜大妈那儿多着呢，我年轻时候存的，没舍得穿，都送给你了。
3: 1957年的丝袜呀，啊，年份丝袜呀，走上你家看看去。
4: 走，干嘛？
5: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科技现在多发达呀，尤其是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可就有人类治不了的病。你比如说前些年闹那个非典的时候，听说那个病原体就是一种动物
6: 果子狸，
5: 哎，就这模样是吧。后来这个病过去了，又来了一种病，说是不让吃鸡肉了，说
6: 禽流感。
5: 哎，他得过，你看看是吧。后来这禽流感过去了，听说又闹这个什么
6: 猪流感。
5: 不对，学名叫甲型 H1N1 流感。哎，这个病可厉害呀，不太好防治。这不前两天我才不太舒服啊，我这个尤其是浑身上那个嘴上啊全是泡啊，最后我到医院一瞧啊，
6: 抠屁眼，抠
5: 你什么毛病啊，老仨字仨字棒，
6: 不怨我，
5: 那怨谁呀、
6: 啊？怨俺妈。
5: 怨你妈？
6: 俺妈说饭多吃话少说，言不动就不喝，要想喝别开车，好生活喜洋洋，好工作灰太狼，
5: 还一套一套的。您听见没有，这就叫走火入魔。这个随风跟我合作以来啊，我经常说他，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看大伙儿一看本来你长得就跟土豆似的，你要不学点知识是不是。所以呢自己山后练鞭去了，天天在家看电视啊，看书啊，看那个三字经，这三字经看多了，这是
6: 还会背、
5: 还会背，
6: 人之初性本善。
5: 别我非得把你毛病改过来啊。
6: 不可能。
5: 我今天当着所有的观众，我郑重宣布
6: 他请客。
5: 我凭什么请客呀、我请客，我请客，你干嘛？
6: 我陪着。
5: 你想得美，我还想陪着呢，我就不信板不了他这毛病。那个随风啊，你看咱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你知道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对咱们俩这么好吗？
6: 喜欢我。
5: 喜欢我啊。对，你人缘是不错。哎，我听说你们家人口特别多，可以算是一个
6: 大家族。
5: 哎，对，其实我们家人口也特别多，应该也算是
6: 寡妇村。
5: 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
6: 电影名儿，
5: 我恨这电影，不许提这电影啊。另外他爷爷也特别棒，他爷爷曾经是地下工作者呀，他爷爷打入敌人内部叫军统。哎，他爷爷叫
6: 余则成。
5: 不是叫孙红雷。
6: 瞎胡说
5: 啊。对，他爸爸也有本事，他爸爸后来参军呀，当上团长，他爸爸特别能打仗，叫
6: 李云龙。
5: 这爷儿俩还不一个姓，您看见没有？啊，行，这个其实我们家也不错，我爷爷那也老资格是吧？我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哎，我爷是地下工作者，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6: 我知道。
5: 哎，你告诉大家，我爷爷地下工作是干什么的？
6: 修水管。
5: 修水？怎么到我爷爷修水管了？好好说，我爷爷干什么呢？
6: 交通员。
5: 哎，这就对了，我爷爷是交通员，传递情报。最后被敌人抓住了，很不幸啊，受尽了折磨。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
6: 没扛住。
5: 我爷爷叛徒啊。
6: 往下说。
5: 咱不说我爷爷了，说我爸爸。我爸不比他爸爸差什么。我爸爸，哎，那老爷子
6: 有文化。
5: 哎，这话我爱听。我爸爸不但精通民族文化，我爸爸还会外语呢。
6: 米勒斯恐怖啊。
5: 我爸爸就会日语啊，那也行，是不是？日语也

0: 也算不错，也算外语。我爸爸人和气，跟街坊邻居打交道，一见面就打招呼，
1: 快快的
0: 干嘛去啊？
1: 八路地，那边有。
0: 我爸爸还日本人是吧？日本特务。
1: 别生气。
0: 先气死我了，你还不
1: 白一管。
0: 又来了是吧？他还找我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这人多可气，老蹦仨字儿，好容易说几个人，坏人还都是我们家的。我告诉你，你不说
1: 啥是我，
0: 你这么说仨字是吧？有本事你把这仨字进行到底，你可别后悔。
1: 后悔啥？精明人话不多，糊涂人话一车，你话迷白费力。俺自首效果后，不相信问观众，掌声响，预备起。
0: 你就别挑唆观众了，你，我就不信了。我肯定有办法。随风啊，大家都知道你唱歌唱得不错，经常在这儿无所谓谁会爱你老唱那歌。哎，你告诉我们，唱无所谓这个歌手的名字叫
1: 杨图神。
0: 对，杨图神，那叫杨坤。
1: 说的对，
0: 我替他说了，不对。啊，行，你除了这杨图神，你还喜欢谁的歌？
1: 曾轶可。
0: 曾哥哈，你喜欢曾轶可哪首歌啊？
2: 狮子多。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这首来，愿意听吗？狮子
1: 不想唱。
0: 为什么不想唱啊？
1: 太难听。
0: 不，太难听你还喜欢
1: 干时髦。
0: 行，你就气我是吧？没关系，你不是不唱吗？我唱。哎，我唱完了之后你得告诉我唱这歌是谁唱的，行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听着啊，我给你唱一个。

0: 一个家，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房祖名。
0: 房祖名，
1: 他爸爸。
0: 房祖名他爸爸是房祖名的爸爸叫什么呀？
1: 陈刚生。
0: 陈刚生，陈刚生是谁啊？
1: 是成龙。
0: 他把那老名他都能记得住，多可气这人！气死我了你！那个，你再听这首歌啊，还有这首呢。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时间看通透。这是谁唱的？
1: 二百五，
0: 有这歌星吗？
1: 乘以二，
0: 还带乘法的。我就不信，你再听这个。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不是，可以有。你看你着急唱错了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也不对，这是谁唱的？
1: 一颗牛。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了。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还有个宰呢？
1: 不能宰。
0: 为什么呀？
1: 疯牛病。
0: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我就不信了，今天，崔峰啊，我唱的半天大家不喜欢，其实大家最爱听还是你唱，对吗？你敢不敢给大家唱首歌？我打赌你不敢。
1: 唱就唱。
0: 好，只要你敢唱歌，这字儿就少不了。唱吧，来给打点节奏。
1: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有梦。
0: 唱完呢，你说这接着唱，
1: 真爱。

0: 完了吗？
1: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今天人来的不少啊，
4: 对，
3: 我很欣慰啊。大伙儿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呢？
4: 嗯，
3: 是有道理的。
4: 哦，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4: 嗯。
3: 请爱护地球，
4: 嗯，
3: 地球上只有一个郭德纲，所以请爱护郭德纲。
4: 呵呵，是这么个理儿。
3: 来了都是我们的朋友，
4: 嗯，
3: 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的高兴，
4: 哦，都高兴。
3: 我们哥俩合作第十个年头，
4: 今年是整十年，
3: 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十年不叫什么，
4: 哎，一眨眼就过去。
3: 可对两个演员来说，
4: 嗯，
3: 十年太重要了。
4: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3: 回头一看，走过来很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
4: 嗯，
3: 谦儿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4: 我们在一起，
3: 人呐不容易。
4: 嗯，
3: 时也、命也、运也，
4: 都得占。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4: 是，
3: 无功百足，行不及蛇。灵机有意，飞不如鸦。
4: 嗯，
3: 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飞运不能腾达。
4: 哦，
3: 文章盖世，孔子困于陈蔡，武略超群，太公垂钓渭水，道之年幼，不是善良之辈，颜回命短，实非凶恶之徒。
4: 嗯，
3: 尧舜至圣，反生不肖之子，古所完呆，却生大圣之儿。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为县吏，晏子身如五尺，能做齐国首相，孔明卧居草庐，做了蜀汉军师。
4: 嗯，
3: 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封了汉朝大将，冯唐有安邦之志，到老半官无封，楚王虽雄，难免乌江自刎，汉王虽弱，却有万里江山，满腹经纶，白发不地，才疏学浅，少年登科。
4: 嗯，
3: 有先贫而后富，有先富而后贫，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利运不通，盖人生在世，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欺，此乃天理循环，终而复始者也。
4: 好，非常的有哲理呀、啊！
3: 这是打书上看来的。
4: 哎嗨，谁都是打书上看的。
3: 嗯，老话说得好。
4: 嗯，
3: 大喜大悲，
4: 嗯，
3: 看自己。
4: 哦，
3: 大起大落，看朋友。
4: 哦，看朋友，
3: 我很荣幸
4: 啊。
3: 我有个好朋友，
4: 您客气了。
3: 于谦，
4: 不敢当。
3: 人都说于谦是好人，
4: 嗯，
3: 往大处说，忠臣良将，
4: 就这么好。
3: 可惜死了，
4: 哎，死了。
3: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啊，
4: 啊，
3: 这个人确实是很不幸的一个忠臣。
4: 你先等会儿吧，
3: 我们在
4: 不是你就别说了，
3: 嗯，
4: 这不是我呀，这是明朝的那宰相于谦呢，
3: 死了
4: 啊，对呀。
3: 不是你，
4: 不是我，
3: 你多得死
4: 啊！干嘛？您盼着我死啊？是怎么着？
3: 我盼着你别死。
4: 那您就别说这话。
3: 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4: 谢谢您吧，
3: 哥俩还没好够。
4: 那倒是，
3: 想起来认识那会儿应该是98年，
4: 对，
3: 我是95年到的北京。
4: 嗯，
3: 认识您那会儿我是刚刚大三。
4: 哦，您还上大学大三。
3: 来北京大兴3年。
4: 哎，这嗨，那叫大三吗？那个你
3: 我这么说超劲儿，哎，
4: 对，听不懂那就。
3: 1998年，经人介绍啊，认识了于谦。
4: 对了，
3: 跟我介绍，这咱们北京的著名相声演员。
4: 那可不敢，
3: 一见面我就惊着了。哦，那会儿看着比现在可精神多了。
4: 那时候年轻啊，
3: 呵，小脸蛋儿，啊，挺古筝，
4: 哎，年轻，
3: 穿得干干净净的，尤其头发烫得特别好看。
4: 我这烫发有年头了，还是
3: 熟悉您的观众都知道。嗯，于老师三大爱好，
4: 我是
3: 抽烟、喝酒、烫头。哎，
4: 我这爱好还真能延续，你知道吗？
3: 那会儿比现在头发还要茂密。
4: 对呀，
3: 头发烫得好，
4: 真好啊，
3: 都是卷儿，好，吹得特别有型。嘿，吹好了，一看怎么跟风筝似的？
4: 我这要飞呀，是怎么着？
3: 一扭头日就起来了啊，
4: 真飞起来了，
3: 我挺高兴哦，认识您特别的高兴。嘿，希望我们做一个朋友吧。
4: 可以呀、啊、
3: 头一次吃饭我记得是吃火锅。哦，你可能都忘了。
4: 我还真不记得了。
3: 哎呦，一吃饭我就乐了。
4: 是吗？
3: 于老师太好了。哦，四脖子汗流啊，
4: 火锅热，
3: 头发也塌下来了啊，一脸的芝麻酱，嚯！牙上沾着香菜，哎呀！手里攥着糖蒜，嚯！我刚一夹肉片儿，嗯，他都急了啊！
4: 嚯、啊！我还护食呢，是怎么着？我狗啊！
3: 自从看了于老师吃饭，啊，打那儿起，我对所有丑的东西都有了免疫力。
4: 好嘛！就什么都不怕了是吗？
3: 那天好像我们没怎么说话，
4: 没聊天，
3: 我跟同桌其他的朋友也没怎么说话。
4: 哦，全没聊啊？
3: 因为您吧唧嘴的声音太大了。
4: 太好嘛，谁都先吵得慌是吗？
3: 好容易吃完了饭啊，我说买单，
4: 给钱，
3: 我这掏钱结账。嗯，桌子上还有半瓶啤酒。哦，于老师抄起来，叫这一憋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不能浪费，
3: 真好。
4: 那是，
3: 我说再见。
4: 我说呢，
3: 他也高兴。嗯，哎呀，
4: 酒嗝都上来了。什么起子相声这是？
3: 他那起没敢跟他联系。
4: 那倒是怕熏着。嗯，
3: 这人太没样了。嗯，一晃到了2000年，
4: 哦，过两年了。
3: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又相遇。嗯，我一看于老师比我混得好。
4: 是啊，
3: 我正落魄呢。嗯，人家很精神。
4: 我还那么精，
3: 穿的戴的，嗯，大手表，嘿，大金链子，
4: 那时候就戴这个，
3: 很羡慕。好家伙，嗯，多有钱呢、啊啊、您混得不错呀。嗨，他挺客气。嗯，啊，没有没有，
4: 凑
3: 一般。嗯，有套住房。哦，有辆小车，
4: 那就不易，
3: 家里边电器也都全。好、哦、啊，什么电视冰箱都有。
4: 好，
3: 但很遗憾啊，嗯，冰箱里没东西。哎，
4: 那你先买点东西多好啊。你这，
3: 我说那怕什么的呢？
4: 不行，
3: 你把电视搁冰箱里不就都有了吗？
4: 没听说过有那么用的吗？这个
3: 谦儿哥呀，我什么时候熬成你这样就行了？
4: 还羡慕我呢？
3: 人家这一边说话一边捻这大金链子啊，
4: 手不闲着。
3: 哎，不叫事儿，不叫事儿。嗯嗯，会好起来的。好、哦、天气很热。嗯，谦儿哥这掏出一大沓子钱来。哎呦，买了根冰棍儿。
4: 你先等会儿，你别说，买根冰棍用一大沓子钱吗？
3: 一毛一毛的。哎，
4: 我出门竟带零钱呢。
3: 来根冰棍啊，举着问我啊，你不吃吧？哎，
4: 这叫什么话？这叫，
3: 我说我不吃，
4: 没法吃。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馅儿
3: 吃完把棍扔了啊，还是热，
4: 还热，
3: 咱俩游泳去吧。哦，我一想，发现没事，游泳去吧。

0: 再凉快，
1: 交个朋友呗啊。
0: 嗯嗯，
1: 我们到游泳池
0: 啊，
1: 一下水啊
0: 啊，
1: 我就惊着了。
0: 怎么呢？
1: 于老师这金链子飘上来了。
0: 对，金链子飘上来了。不是这金的能飘上来吗？
1: 塑料的。
0: 哎呀，我说这瞎话干嘛呀？
1: 我们俩挺高兴。
0: 还高兴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他也没有什么可背着我的事儿了。
0: 哎，都交代了，
1: 我就知道混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哎，可不是嘛。
1: 打那会儿开始，我们决定一起搭伙说相声。
0: 哎，共同干点事儿，
1: 天天盼着有事儿干，天天盼着有演出，天天盼着能红起来，
0: 先挣点钱。
1: 不久，
0: 啊，
1: 机遇来了。你闹相声大赛那年，
0: 啊，嚯，闹相声大赛那年。
1: 我挺高兴
0: 啊！
1: 如果能够参加大赛并且得了奖，我们两个就熬出来了。
0: 那倒是，
1: 那会儿我已经穷得都不行了，
0: 没钱呀、啊！
1: 几经辗转，费尽周折，花了点钱，我们终于成功的参赛了。
0: 这才参赛。
1: 比赛的当天，迎面走来一位相声界的权威人物，
0: 相声大师。
1: 在我心中，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我万没想到，
0: 哦，
1: 相声大师竟然跟我还请教了三个问题。
0: 怎么说的呢？
1: 你谁？
0: 嗯。
1: 你干嘛来的？
0: 哦，
1: 你端走。
0: 哎呵，这是请教仨问题吗？这个，
1: 哎，
0: 心太宽了，您这。
1: 我心里很高兴，
0: 赶紧吧。
1: 但突然间，
0: 啊，
1: 我诧异了起来。
0: 怎么呢？
1: 艺术怎么分高与低呀、啊？
0: 不能比吗？
1: 它和体育是有区别的，
0: 不一样。
1: 举重，我举100斤，
0: 嗯，
1: 你也举100斤，
0: 好、
1: 哦，我们是一样的，
0: 平了。
1: 我举了120斤，
0: 嗯，
1: 我就是比你强，
0: 你就胜利了，
1: 对不对？跑步也是，
0: 嗯，
1: 你跑了40秒，
0: 嗯，
1: 我跑了3天，
0: 啊，我，
1: 那么肯定我赢不了。
0: 哎，废话，就别赛去了，那就。嗯、
1: 相声怎么分高与低呀、
0: 啊？啊，
1: 你说一个卖布头，我说一个报菜名，
0: 嗯，
1: 这两者之间何分高下呀？
0: 真没法说，
1: 没法比呀、啊。
0: 嗯，
1: 又何况当时的评委，我看了看，好像也不是特别会说相声啊。
0: 我评委也不懂啊，
1: 我心里就觉着有点没底。
0: 哦，
1: 哎，我跟于老师从那儿就出来了。
0: 嗯，
1: 其实心里挺难过。
0: 是，
1: 古来多少不平事，常使英雄泪满襟。走着走着，一抬头，
0: 嗯，
1: 天上过了一颗流星。
0: 哦，
1: 哎，我们俩都指流星。
0: 对，
1: 上面指着流星，
0: 嗯，
1: 底下掉沟里边了，
0: 哎，都没来得及许愿，你这玩意儿、
1: 哎嗯。打沟里上来，
0: 嗯，
1: 一身的土啊，
0: 是
1: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很沮丧，
0: 掉沟里了。
1: 路边有一个大排档，
0: 嗯，
1: 我们俩坐在这儿，
0: 还有心正吃呢，
1: 要了2瓶啤酒，
0: 嗯，
1: 花生毛豆，
0: 也就这个，
1: 他也不说话，喝闷酒，
0: 哎。
1: 我说师哥您别这样，
0: 嗯，
1: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
0: 全都伤心。
1: 谦儿哥端起杯来一饮而尽，劝我一句话终生难忘。
0: 我说的是哎这好，我少喝点不行吗？我都这样了还打嗝呢。我
1: 过了一段时间，
0: 好嘛，
1: 来了一个好消息
0: 啊，
1: 我属于是民间闲散艺人
0: 哦，
1: 于老师是专业团体的专业相声演员。
0: 我有个团，
1: 他那个团找我来帮忙
0: 演出，
1: 太棒了！
0: 嗯，
1: 终于有事儿干了
0: 啊！
1: 跟着他们的团辗转北京郊区，
0: 郊区
1: 他们团没进过六环以里，
0: 全在外边转悠。
1: 那会儿我们俩有一个评价，
0: 嗯，
1: 我们是郊县天王。
0: 哎，这嗨。都交线了，就甭天王了。
1: 团长真好
0: 哦，
1: 郭德纲好好的干，
0: 嗯，
1: 你会成功的
0: 啊，
1: 在我们这儿认头干，到时候你能买车。
0: 嚯，
1: 人家没骗我，
0: 真的。
1: 我在他们团一个月能挣到1300多块钱，
0: 那1300多块钱买什么车呀？
1: 买象棋4个车。
0: 哎，就挣一副象棋呀。
1: 后来团领导又跟我说，好好干。我们会把你的户口关系档案都办到我们团来，
0: 那也可以。
1: 我努力工作了2年，
0: 哦，
1: 人家真不食言啊。
0: 是吗？
1: 终于把另外一个演员办进来了。
0: 没您什么事儿啊？
1: 哎呦，大张旗鼓，高调张扬。
0: 嚯、
1: 哦！我印象很深，当时的北京各大报纸都登了这么一条消息，
0: 说
1: 他们团对外说，
0: 嗯，
1: 说从此以。

0: 以后我们团的春天就来了，
1: 春天了，
0: 打那儿起我们也就再没有联系。
1: 那还联系什么呢？
0: 顺便说一句，新调来的那位老师、
1: 嗯、
0: 给他们演了不到十场、
1: 哦、
0: 就不再参加工作了。
1: 呵，
0: 他们团的春天真短。
1: 嗯，
0: 刚立春就冬至了，
1: 哎，跟今年差不了多少。嗯，
0: 哎，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1: 嗯，
0: 我有一种被人骗了的感觉。
1: 那就是被人骗了。
0: 在他们团的演出没有超过100块钱的酬金。
1: 哦，
0: 都有零有整的，
1: 还有零头，
0: 72块5、62块4，我都不想活了。
1: 哦，
0: 我拿剃须刀要割腕自杀。
1: 剃须刀割腕，
0: 10分钟我都没死。
1: 怎么回事？
0: 电动剃须刀。
1: 这废话，这挡着一层的，您没看见吗？那个。
0: 在这个情况下
1: 啊，
0: 谦儿哥说了一句话，
1: 嗯，哎，行了，我这酒瓶不离手，是我老喝着喝着，
0: 我一想啊，
1: 嗯，
0: 说别的都没用
1: 啊，
0: 咱俩人好好的干吧，
1: 真的这样，
0: 走的江湖路，花的朋友钱，
1: 嗯，
0: 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
1: 真是。
0: 一路走过来到2005年，
1: 嗯，
0: 北京德云社终于熬出来了，
1: 出名了。
0: 我跟谦儿哥也算是看见点光明，
1: 那就日子好过得多了。
0: 哎，但是从此以后好像跟同行们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
1: 打那儿起是这样，
0: 非常的大。
1: 您别客气，
0: 老话说得好、
1: 嗯、
0: 要想成功需要的是朋友，
1: 对，
0: 要想巨大的成功需要的是敌人，
1: 真是。
0: 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那倒是，
0: 您各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没有您支持的，我们走不到今天。
1: 哎，
0: 学徒郭德纲，
1: 嗯，
0: 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1: 嗯，
0: 谢谢各位，
1: 谢谢。
0: 我很希望我们永远这样走下去。
1: 是，
0: 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个人。
1: 嗯，
0: 开心就笑，
1: 哎，
0: 不开心待会儿再笑。
1: 哦，全得笑，
0: 高高兴兴比什么不强。
1: 嗯，
0: 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
1: 哎，
0: 今年我们30-40岁、
1: 嗯、
0: 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80-90岁咱们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
1: 嗯、
0: 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1: 真好啊！
0: 到那会儿咱们都老了，
1: 嗯，
0: 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就
1: 嚯。
0: 您也是一脑袋白头发，
1: 白了，
0: 白头发烫上卷儿，
1: 还烫呢，
0: 跟喜羊羊似的，
1: 好嘛，我还真潮流这玩意儿。
0: 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
1: 嗯，
0: 那心情得多好啊，
1: 激动啊！
0: 此情此景，于老师得说点什么呀？
1: 我得说呀，
0: 您得说，
1: 我。
2: 现在啊，讲究文明礼貌。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文明礼貌啊，头一条，你这个人呢、啊，出门接触谁、接人待物，就要会说话。咱们老北京呢，有那么一个规矩。那位说这规矩是什么呢？叫见人矬瘦，见物增价。什么叫见人矬瘦啊？您要问人家岁数啊，别给人家往大了说，往小了说，那叫见人矬瘦。您比如见着一位老大爷，您问人家老大爷，您今年高寿了？老大爷爱听，那什么，我还小呢，刚76。哟，老大爷您都76了，您可不像，瞧您这意思，您也就60出头，怎么样？您这牙口挺好吧？挺好啊，什么都吃得了。老大爷爱听。您要看见老大爷不这么说，您反过来说，嘿，老头。老大爷纳闷儿，我老了老了怎么还有一头啊？您今年多大了？我还小呢。哦，您没出满月呢。哎，怎么说话呢你这是？我都76了。哟，您哪像76的呀？瞧您这意思，您够84了。杨爷不叫自己去，您赶紧走吧。跟您说啊，76您知足吧。秦始皇那年60岁活埋。哎，你什么意思？老头都不爱听。所以有的人呢就不会说话。我看见过这种人。前些日子我在通县县城，我就见着这么一位。这位啊，在马路边上站着呢，手里头拿一瓶啤酒。来一老头拉一头驴，说这个驴可漂亮。我一看这驴啊，我认识，是一头母驴。

0: 驴。老头呢拉着，为什么驴呢拉他？他那个肚子挺大，他可能啊要下这个小驴了。老头拉着他，我估计是上兽医站。哎，检查检查呀，老太太拉着他走。这小伙子呢站在我旁边，就冲这老头呢拿这啤酒比划，嘿嘿，喝吗喝吗？这位老大爷非常的客气，那什么，小伙子，那我谢谢您，我呀有急事儿，我呀不喝您这啤酒。这小伙子说了，谁给你了？我是问那驴喝不喝。您说这不是斗气吗？要说这位老大爷可真有点水平，二话没说，一回手冲那驴啪啪啪啪就给那驴几个大嘴巴。我赶紧过去，我大爷大爷，您生气不要紧，您可千万别打这驴。大爷说，我干嘛不打这驴呀？他不跟我说实话，他告诉我他在城里边没男朋友，那么送啤酒这是谁呀？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

0: 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 4.66 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

0: 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 随着埃里克塔木曲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3: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3: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7: 7月6号，11

0: 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0.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 通。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

0: 职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

0: 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

0: 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3: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3: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4: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3: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5: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 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3: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5: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4: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3: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8: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都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7: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 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手店在海

0: 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2: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

0: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2: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啊、这个当中。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1: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6: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9: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0: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1: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0: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辟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0: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

0: 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2: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与零昼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3: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3: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4: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5: 咱们学堂9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3: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5: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 这个入驻补贴。
3: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5: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3: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1: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2: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6: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8: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三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9: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沿的路线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6: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10: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6: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10: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2: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12: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3: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4: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他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4: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4: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

0: 诱因之一。
1: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4: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6: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7: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6: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5: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8: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9: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5: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0: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

0: 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3: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 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

0: 2026年2月16日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滑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 今天 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2020年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2: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